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一起共鸣，
5: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6: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7: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伴随这首 Rising of the Rain 开始我们八点钟的节目哈、啊，你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
1: 嗯，没错，此刻呢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
0: 嗯，
1: 首先呢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号啊，
0: 嗯，
1: LIUJIA 刘家的全拼后面加上100.5846，
0: 嗯，
1: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100.5846，
0: 嗯，
1: 或者呢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呢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啊，早安生活家一人一歌、
0: 嗯、
1: 下面呢是由我们微信群的二维码保存下来、嗯、微信扫一扫直接加群哦。
0: 啊，这首歌呢是晴空万里小姐姐特别要点的，她说超棒的旋律哈，
1: 嗯，
0: 但是晴空万里小姐姐现在是到了单位了，她并不没有下车，
1: 她可以晚点下车，
0: 对，她说、嗯、我就站在门口听超棒的旋律嗯，到这个时候我们厂特别有那种烟雨江南小桥流水的感觉，
1: 嗯，
0: 我看了一下确实挺有的，他们的那个厂啊就是古典园林的风格，他每天呢中午的时候呢他呢就到那个厂里面走一走，看看花、嗯、看看草，拉拉猫，嗯，这种生活这叫一个惬意
1: 啊、他们厂里的这个给就是感觉吧，
0: 嗯，
1: 很惬意，它是属于那种相对比较空旷的一种状态。
0: 对呀、啊，
1: 那下雨天的时候呢，嗯、就是地上湿漉漉的、嗯、啊，一下子就烟雨江南般的感觉了。
0: 哎，那晴空万里小姐姐，你们都不用打卡的吗？就你站在门口听，就不需要打卡的是吗？还是你已经打过卡了？
1: 有可能是打过了吧。
0: 嗯，也有可能，还有可能是8:30才上班，他到早了。
1: 不，他好像说过他是8点钟上班。
0: 啊，8点钟上班。
1: 嗯，
0: 哎，我怎么记得我妈妈他们小时候都是7:30上班啊？就我小时候，我妈妈他们好像都是7:30上班的，是我记错了吗？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他们还会调夏令时。
1: 嗯，对，我们现在也有吧？我们现在也有。
0: 好，
1: 只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0: 你理解的夏令时和我要说的这个夏令时不是一个概念。
1: 哦，
0: 你说的是夏令时的上班时间，对不对？我说的夏令时是当时会到某一个时节的时候，大家集体把钟那个叫慢一个小时或者叫快一个小时，这就是夏令时和冬令时。
1: 为什么呢？
0: 可能是天黑天亮的时间不一样了嘛，比如冬天的时候呢大家就把那个闹钟啊就叫慢一个小时，夏天就叫快一个小时
1: 啊、哦，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反的，我也不太记得了，大家可以告诉我一下，就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冬令时夏令时把时间快一个小时慢一个小时的那个年代。
1: 那就其实无非就是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7:30上班，那冬天的时候8:30上班，是这个意思吗？
0: 也不是，就是你把钟告快一个小时的话，等于说你夏天比如5点钟天就亮了嘛，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你告快了一个小时之后呢，你会发现哦它6点钟天才亮、
1: 嗯、
0: 那冬天它可能

0: 德基的那条通道上，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广告展板什么的，它会打造一下。
1: 但大家不要误会，我们去的是德基负一楼哈，不是德基一楼。
0: 对，
1: 德基一楼的话也不太去得起，这一年只能去一次。
0: 我甚至都没怎么去过一楼，我只是一般六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去楼上吃个饭，去楼上看个电影 ，IMAX 那个电影还是能看得起的哈。然后呢，
1: 是因为是幸福蓝海不要钱吧？因为那个电影院是我们。台立的
0: 产业
1: 对，所以我们去看刷员工卡是有优惠的。
0: 真的？
1: 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那就是你发的电影票没有用完。
0: 我用完了，但我在家附近用的。
1: 那你是正儿八经买了票去看的？
0: 啊，对啊，跟朋友一起啊。
1: 哦，那我下次告诉你，你去那个荔枝广场看，你可以刷员工卡办一下。我每次去我都坐五号厅。因为他可以躺着看，
0: 我的天哪！
1: 他是比如说标价是100，对不对？他标价是100，但是我们员工卡不是50，可以打五折吗？那你就花50块钱，你可以躺在那里看，不舒服吗？
0: 天哪，家人们，我感觉自己错过了1亿，你知道吗？就是有便宜不占那什么的感觉，我突然
1: 哎。最让你开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一般是这样的，就去看电影，因为你也对这个电影未知，你不知道它好不好看，对不对？那好看你当然要看，那不好看怎么办呢？你坐立难安呐，在那个电影院里面
0: 你就躺着，
1: 我就躺着。我还有一次，大家真不知道，我天很热，然后我去，我说哎，到那凉快凉快吧，结果电影也不好看，我又很困，我想睡一会儿吧，可是冻的你知道吗，完全没办法睡。后来我总结了一个经验，我和我妈两人去看电影，我们带一个
0: 毯子，
1: 电影院有，但你觉得脏嘛？
0: 对，
1: 你就自己带一个。后来再想带个毯子也就算了，带个大浴巾，
0: 还带了个大浴巾，
1: 因为浴巾正好可以盖一盖嘛。
0: 哎呀，我以为那个啥呢，这洗护也可以安排上呢，
1: 在里面洗个澡是吧？
0: 我们的员工卡只是可以在荔枝广场的那个幸福蓝海用是吧？
1: 对
0: 啊，
1: 因为那个地方有那个机器嘛。幸福蓝海很好，那么多个厅。
0: 对对，也不错。
1: 对啊，很不错了。因为我比较少去德基看电影，因为呢
0: 人多，
1: 对啊，人多也就罢了，就是他那个。他在7楼8楼，
0: 对对对，
1: 那个很麻烦，
0: 繁琐，你要上去，
1: 一会儿1期一会儿2期，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停车停不起。
1: 那你没有会员，你没有那个消费积分是不是？
0: 我就没消费过呀。
1: 那我教你，
0: 嘉哥说我有。
1: 我教你个办法，8点以后去免费。
0: 就是那个晚上8点以后啊。
1: 对啊，免费停车。
0: 这我也不知道，你看到了吗？所以财富自由还是有一些。
1: 不，什么财富自由，都是8点钟过去蹭的免费的停车。但我现在看电影一般选两个地方，一个马群，一个就是荔枝广场。
0: 我之前是去家附近环宇城，也有一个很巨大的 IMAX 的那个幸福蓝海。
1: 环宇城也是幸福蓝海的。
0: 对，幸福蓝海。
1: 然后我就回到常州，我发现哎，我家旁边也有一个幸福蓝海。
0: 好幸福啊。
1: 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电台上班还是有一点好处的，毕竟我们集团有一个上市公司。幸福蓝海，大家多多支持，看电影就去幸福蓝海。
0: 对。
1: 好像说的幸福蓝海给我们发奖金。
0: 对啊，咱俩一下子怎么给他们做了这么多的广告
1: 啊？所以这就是你看人生就是这样吧。你看看我的老乡朱卫进马上就响应了我，他说
0: 下令实是吗？
1: 下令实实施期间将时间调快一个小时，1992年起下令实不再实行。
0: 哦，1992年，我那一年出生。
1: 哎，给大家普及一下啊，中国曾分两个阶段实行下令时，第一阶段是1935年到1951年，那这个我们不管，我们看第二阶段，1986年到1991年，每年约4月中旬的第一个周日到9月中旬的第一个周日，是。叫做下令时，就调快一个小时，从92年开始停止实行。我的小学2年级停止实行，
0: 我刚出生，怪不得没赶上过呢。
1: 对，
0: 一点记忆都没有。
1: 因为我依稀记得那个场景，就是我妈妈在客厅，我也在客厅。我妈说要把那个时间调快一个小时，家里面以前有一个挂在墙上的那种钟，就调快一个小时。
0: 又学到了。哎，我也有的时候就说，为什么老人是一本厚厚的书？
1: 对啊，
0: 就是他们经历过的这些我们都没有经历过，
1: 越翻越有味道。
0: 对，
1: 越翻越发现书里面的奥秘。那也是一种，哎，那是一个时代的积累，就包括我们拿过那个粮票，你肯定没有。我们以前上学，我记得我上艺校的时候，那是1999年啊98年，我忘记上艺校那时候还有粮油关系，你肯定不知道了。 就你要迁户口，还要迁粮油关系。
0: 这是真不知道。
1: 你不信可以。

0: 问一问我们，哎，我们现在收音机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面家人群里面的朋友，朱卫静，你知不知道要签粮油关系这件事情？就是你户口迁走要把粮油关系也迁走。
1: 我是第一次听你说那个饭票粮票，我倒是之前听过啊，这个粮油关系是第一次听。
0: 以前买肉要有肉票，买蛋要有蛋票，买什么要有什么票，家里面有什么样。我也实际是赶上了一个尾巴，
1: 嗯，
0: 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尾巴，后来就没有了，就是你拿市场经济了嘛，拿钱买就可以。但你不觉得那个特殊的历史的产物就是人经历的一个时代的过程？
1: 对，
0: 也是就经历嘛，你要多一些就是个好事嘛。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估计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感觉。
0: W90 说，嘉哥在展示自己的实力，哪有，我都薅羊毛，8点钟以后去停车免费。你看那个镇江刘亦菲都说了，说南京的羊毛都被嘉哥薅完了。羊毛都被我薅完了。
1: 哎，我觉得有的时候 有一颗薅羊毛的精神也很好呀，我都不知道有这个能薅的可能性。
0: 哎呀，我有一个朋友薅羊毛可厉害了，他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是可能比如说有哪一个这种什么酒店，比如洲际集团的酒店的什么金卡或者钻石卡，他要经常去刷那个酒店，然后就可以拿很便宜的价格去住酒店。然后我看他的朋友圈，今天三亚啊，明天东京，后天曼谷，然后哪边就这样子，而且都是五星级酒店，然后行政酒廊、large bar 什么之类的。
1: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高智商人群。
0: 我觉得他好像是拿那个积分换了房，然后再卖给别人。你是不是又发现了新大陆？
1: 对，我就一条致富的新道路。
0: 好，这个到底是不是我并不清楚啊。好，那时间到了8点18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广告啦啊，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
2: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2-3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4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2: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

0: 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这是来自于潘玮柏的叫梅雨季，
1: 真应景的一首歌。嗯，但是我们好像现在还没有入梅哦。
0: 没有呢，但是梅雨天就是这种感觉，又闷又热又难受。
1: 还没有闷到那个地步。我印象当中啊，我六月份的梅雨是就
0: 我忘记了。
1: 保温杯可以，保温杯里有水不可以。好气。
0: 对呀、啊，
1: 我这种呢，就是我出门的话，很少在外面吃东西，所以一般我会带一点我能够吃的一些零食带上。
0: 我记得啊，我不知道上海迪士尼怎么样，我在香港迪士尼，我记得是，到了迪士尼里面，我在里面吃了一顿饭，吃了一顿鸡腿饭，吃了一份饭了，就类似于像这种，有点青菜，然后一个鸡腿的饭是70块港币，我记得是这个价格，
1: 好吃吗？
0: 还不错，还不错。嗯，因为我了解到的，就是中国香港地区，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基本上你在机场，比如说我们拿翠华餐厅来比较好了，就你在机场和在市区价格大差不差。所以它迪士尼里面是会贵一点，比如说它在外面可能是50那一份鸡腿饭50港币，那迪士尼是70港币，这个我可以接受。但你告诉我一个包子要70块钱，我无法接受。
1: 对啊，你一个包子在外面也就7块钱吗？
0: 7块钱都贵了，好吧，精灵大肉包也不要7块钱。
1: 得多大的包子啊？对，像脸盘子这么大吗？
0: 我们那一次去吃一个蟹黄汤包，很大的一个蟹黄汤包也才28块钱，这么大一个。
1: 所以真实的情况我们等南通宋慧乔去完之后回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三省哥说最贵的80
1: 包子啊，
0: 包子80？
1: 三省哥
0: 你确定？哎呦，雪儿80块钱一个包子，然后宋慧乔说这是饿一天吧。这太贵了吧，
1: 当减肥了。
0: 阿荣
1: 吃的饱饱的再去啊。
0: 对，吃的饱饱的一天都不要再吃啊。那个阿荣说嘉哥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学则路，大学生太多了啊。学则路就是那个嘛，南师大啊，什么财经大学啊，什么之类的。嗯，就他们会在学则路上。
1: 对啊，那边确实高校蛮多的。
0: 我上大学那会儿哪有地铁，我上大学那会儿南师大附近只有50路70路，那对排的长的呀。一个小时晃荡晃荡晃荡晃荡晃到市区。
1: 哎呦我的天。
0: 后来发现可以坐那个学校的班车，3块钱就可以从仙林校区坐到绥远校区这样。哇
1: 哦。你
0: 怎么了？
1: 坐过几次？数不清了。
0: 也没有3-5次吧。
1: 我就在想那个时候时间真的是过得很慢啊，一天好像就做一件事就很好了。
0: 对，其实我觉得挺怀念上大学的那一段的时光，就是你无忧无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去忙。
1: 对，
0: 然后呢在学校的日子过得也相对来说比较舒服。但是我上大学那会儿，我觉得唯独让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开心的是交通成本实在是太高。我所谓的高是时间，就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要好久，走好久好久。现在你看从麦高桥到新街口地铁不过10几20分钟，对吧？那个时候从麦高桥到新街口要1个小时，
1: 哎，差不多
0: 坐公交要1个小时的时间。
1: 但怎么说呢，刚刚就想说嘛，我说那会儿时间很慢。
0: 你又没有经历那个时代。
1: 但好像印象当中坐过一次绿皮吧。
0: 你说的绿皮是到另外一个城市吧？
1: 对，就是绿皮火车，其实跟这个也差不多的感觉了。
0: 我也坐过很长时间的绿皮火车啊，我来上大学的时候还是绿皮火车，2个半小时从常州到南京。
1: 反正绿皮火车的时候，那会儿就是可能一个车厢的人你都能聊得起来。哎，
0: 绝对，窗户都开着。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从常州到南京，我记得非常清楚，火车票11块，空调 K 字头的22块，后来变成了那个庞巴迪的那个动车33块，现在我一看60多。
1: 因为

0: 哎，时间成本降低了呀。
1: 对啊，我觉得太贵了吧。但我还蛮怀念11块钱的2个半小时的绿皮火车站站停。大家懂什么叫站站停吗？但凡有个车站有个牌子竖在那儿，它就要停。
0: 如果不赶时间的时候，确实还可以再去体会一下那个感觉。
1: 对，挺好的。但现在没有那个绿皮火车了。
0: 是不是还留了一趟啊？我也忘记了。
1: 就留的是那种，比如说上海到拉萨的，它是绿皮火车，但是跟我们那时候绿皮火车不一样，它大站才停。我们那时候的绿皮火车真的是站站停。
0: 就跟公交车似的。
1: 对，就是有的小站它就是前后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竖在那儿的一个牌子嘛，那个牌子上面写的比如说旅程，就丹阳有的地方叫旅程，然后前面前一站比如说是常州，后一站是丹阳，它还会写着就是小站嘛。但也挺有意思的。
0: 是的，我就想起一句话说，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1: 哎，真的是这样。以前你做很多的事情，你不觉得就你没有办法？比如说现在我们去苏州，很快2个多小时，当天就往返了，对吧？以前你在想着不太现实的事情，包括你去连云港，现在你甚至去徐州，你都可以当天往返。以前哪想过这件事情？到徐州，绿皮火车要坐6个小时。
0: 我现在想回，
1: 开车也要很久。
0: 我现在想回家，可能我当天都能往返，因为上次不看过一次，我说现在从南京到我家居然有3个小时40分钟的高铁，
1: 到汤色的吗？
0: 我吃个午饭，我还可以再回来。
1: 哎呀，那好爽啊！
0: 然后来回的车票1000多块钱。
1: 就你可以比如说这样嘛，在南京吃完早饭，到唐山吃午饭，然后在唐山吃完午饭，回南京吃晚饭，完全可以实现。所以人家说地球村啊，
0: 越来越快了，
1: 真的越来越快。马上你知道，
0: 越来越快了。
1: 更可怕的是，以前我记得小时候说我们要去成都玩，对不对？到成都呢，你是要翻越秦岭山脉，你需要从常州到成都要48个小时。很正常啊，对吧？
0: 差不多。
1: 你知道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我震惊了，说马上2026年底还是2027年要通一条高铁，从南京到成都5个小时，到重庆4个半小时。
0: 明年去，
1: 对吧？
0: 是2026年吗？还是
1: 我不知道是二零。
0: 马上去查一下这个信息。
1: 不是，2026年是今年
0: 啊。对啊，
1: 2027年是明年。
0: 那就是今年就通了。
1: 不知道是今年年底还是明年，反正是就是2027年就一定会通。让我想到，我觉得太可怕了。那我还干嘛要坐飞机呢？哎，我算我到成都5个小时好了，对吧？我高铁我方便，高铁站不会离市区很远。
0: 对啊。
1: 好，我坐飞机，我要去成都，飞机要飞2个多小时，然后我要提前2个小时到机场。停了那个天府机场那么老远，到市区又要1个多小时。我前前后后算下去的话，比高铁时间慢多了。
0: 是的，其实就是很多的朋友都会说，你为什么回家的时候不坐飞机啊？我说我们家那边首先没有航线，第二一个即便有啊，其实时间上也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0: 真的差不多的。你像我们从南京市区到南京南站啊，再慢半个小时，40分钟也到了。对啊，但是你到路口机场可就不一样了。
1: 到路口机场1个小时吧。
0: 至少
1: 对，你要留这个时间。而且你像唐山的话，你飞机飞哪儿呢？天津也没有航班了，是吧？
0: 飞只能飞北京
1: 啊。只能飞北京。
0: 对，
1: 北京下来还得2小时。
0: 对，有2个半吧，大概。
1: 对呀。
0: 开车2个半。
1: 对呀。所以还是不方便啊。要不飞那个秦皇岛北戴河方便吗？
0: 也远
1: 也远。算了吧，要不飞沈阳。
0: 我是去玩呢还是回家呢？
1: 飞锦州。飞沈阳。沈阳是东北最近的吧？
0: 相对来，
1: 相对离就是离那个山海关最近的。
0: 大连是不是更近一点？
1: 大连远，大连要绕一圈儿。
0: 好吧，咱也不懂哈。反正我现在对于北方的很多城市，其实确实不那么感兴趣，可能因为从小就生长在北方。然后关键是呢，说要去温暖的地方。体质偏寒，要去温暖的地方，或者去
1: 东南亚。
0: 东南亚，或者说呢，去一个稍微空旷一点的、浩瀚一点的地方，比如说西北。
1: 东南亚去不了，阿那亚还是可以的。阿那亚在不在你家旁边吗？
0: 就在我家旁边啊。
1: 北戴河那有个阿那亚还是阿亚那？
0: 那个去那北戴河，我上学的时候就去过了，不想去，
1: 没什么兴趣，对吧？苏梅岛，
0: 可以的。
1: 沙美岛，普吉
0: 也可以。
1: 向岛、立贝岛。
0: 后面你俩没听过哎。
1: 富国岛。
0: 富国。有没有富婆？
1: 要你要去个富婆岛是吗？算了啦，能够去个普吉岛，我们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0: 竟时间有限啊，你倒是想去夏威夷岛的问题是哪有这么长时间呢？
1: 是的，其实也是有年假的啊、嗯、只是觉得
0: 美国签证办了没有，
1: 好像对，好像没有这个实力去。
0: 是单身女性长得又漂亮很难
1: 对吧，嗯，歧视我
0: 不，你就普吉岛玩玩挺好的，我觉得，
1: 我也觉得，
0: 然后出个海，大屁屁小屁屁，帝王岛什么之类的，歌喉岛玩一圈不也挺好吗，嗯，海水也一样的漂亮，嗯，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嗯，哎，马尔代夫可以去，
1: 也是有点贵，就是
0: 哎，要漂，那你要想看到美丽的事物总要付出一些东西
1: 马尔代夫确实很多的酒店也是超级奢华的那一种，
0: 对呀、啊嗯、你想要，还是那句话，你想要看到美丽的事物一定要付出一些张欣说嘉哥有实力可以安排一下安排去哪里啊，
1: 哎呀，先先懂我
0: 你是说要安排去马尔代夫吗，哎，可以啊，但我们两个人又不能一起去，一起去谁做节目啊，
1: 是的啦，嗯，
0: 听歌吧，
1: 可能欣欣想跟你去
0: 啊，那可以，我们可以一起去来听孙燕姿雨天。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

400-710-5500 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 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 400-710-5500。

0: 发了两张李欣大长腿的照片到家人群里面，大家都觉得李欣一米七吧。
1: 关键是人说还不止。说实话啊，就大家应该知道的，拍照总归是有一些手法的，你知道吗？就他要蹲着拍，并且呢镜头要翻转一下哈，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对，所以摄影师为什么那么贵呢？好的，那就是因为可以把你拍出你想要的效果。
1: 对，我也有被朋友拍成一米五的时候。
0: 好了，8:53了，那很快也要结束我们的节目了。再来口播一个广告啊，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今天呢跟听众来说一条消息，现在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凡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的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没错，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去微信咨询，13003403628。
0: 是的，那在这里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哈，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呢有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058 46 LIUJIA100058 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大家扫码就可以了。
1: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十分舍不得啊！更多的一些精彩内容呢，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哈。稍后是东品养乐会，明天早上的7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

0: 蓝牙音响提示快速播放这道。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股市直通车与您携手穿越人群，见证时间的价值。
4: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

0: 01分，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1: 我是主持人大鹏。
0: 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本节目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1: 那么股市直通车节目啊，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长，也提醒大家啊，可以下载大蓝鲸进行收听。那么前一个小时呢，大家可以在广播端、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啊收听我们的股市直通车。但是后半个小时，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同屏他的电脑啊，那么通过视频的方式直播给大家，方便大家的观看和理解。那么后半个小时，大家只能通过大蓝鲸上去看啊，也就是11点到11点半这一部分。所以推荐大家下载大蓝鲸来进行收看。那么大家下载好大蓝鲸之后呢，首先要登录，大家点开大蓝鲸 APP 啊，这个在一键登录的上方有一个隐私条款，前面有一个小方块，大家呢手指点一下那个小方块，勾选成功之后一键登录，进入到我们的APP 啊大蓝鲸之后，大家目光往下放啊，在屏幕的下方啊有一个江苏广播的这么一块蓝色的区域，左边是江苏广播，右边是 Live 互动、
0: 或者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说一下更简单的方式啊，大家进了主界面之后往下拉，拉到主播号，看到了吗？主播号看到之后，各位点进来啊，这里是我们江苏广播十套频率所有的主播，大家拉到最下方江苏财经广播啊，看到商盟，然后看到大鹏，看到我们两位主持人，先把这个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关注加起来，各位啊，右上方点到主持人的头像，然后点进来，右上方有个关注，各位先把关注加起来。然后呢，这里是我们所有的节目和个人介绍，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看到中间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啊，中间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就是可以听看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想一个半小时丝滑的听完看完我们的节目，大家就通过这种方式进来，一方面加了咱们主持人的主播号，我们就可以不失联了啊，因为有任何最新的动态，我们二位主持人也会在我们的主播号上进行一些发布。所以各位啊，我觉得最方便最快捷的方法就是进咱们的主播号，先把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加起来，哎，以后只要一键进入咱们这个主播号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点中间这个灰色的 Live 互动，边听边看节目啊，节目结束以后各位啊，在这里也可以回听回看节目，而且可以拉我们的进度条。昨天下午有听众朋友反映说这个可能在其他的页面上不方便拉这个进度条，那你就在这个 Live 互动里面啊，就可以拉我们的进度条，节目结束之后你想听什么时间段，想前想后都 OK， 都可以啊。然后下方的这个金视频啊，是我每天为大家更新的有关于经济生活类的话题。昨天我们特别说到了有关于信用卡服务，现在很多的银行在把专门的信用卡的 APP 取消，纳入到整个银行的这个 APP 的一个通道当中。那么为什么银行现在在大量的啊筛减这个信用卡的 APP 通道啊，那么是不是对我们未来使用信用卡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啊？事关你的信用卡服务，昨天跟大家说了有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另外呢，下面这个大南京音频商盟说股市，我就非常推荐给各位了。这是我每天下午在4点多钟吧收盘以后为大家更新的这个当天的市况以及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当然肯定会带一些其他机构的观点啊。另外就是还有我个人的一些观点的表达，我对于市场的看法啊，都在这个小音频商盟说股市里面，而且呢，这也是我精心啊，这个为大家制作的，大概8到10分钟吧，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啊，给大家就当天的市场做一个梳理。所以呢，这个小音频也非常推荐给各位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把我们这个音频关注起来，然后各位就通过咱们两位主持人的主播号，这是最方便的，不要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了啊，这是一件方便的。大家进了大南京之后，先把中间主播号找到，找到主播号之后，找到我们两位主持人啊。把我们的关注加起来以后呢，你进了咱们这个大南京之后啊，直接在上面搜啊，最上方大家看到吗？这关键词搜索啊，直接在上面搜这个商盟或者搜大鹏啊，都可以了，对吧？所以大家啊，以后就通过这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先把咱们节目关注加起来，然后你就可以 这一个半小时在大南京 Life 互动里就可以丝滑的听完和看完我们的节目了啊！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打打卡。各位还是统一动作啊，咱们江苏财经广播股市直通车的听众啊，咱们形成自己的默契，统一的动作，大家进来之后第一件事先

0: 把打卡两个字打进来，然后我们参与一下节目互动啊，各位参与一下节目互动。短线市场这个地方能不能够止跌企稳啊？短线这个地方，特别是上证，我们看到在20天均线这个地方啊，能不能够止跌企稳啊？昨天我们看到20天均线最后收盘的时候勉勉强强站回去，那么今天现在又掉到20天均线的下方，反正是正好前面这个缺口这个位置啊。大家如果同步我的电脑可以看一下，我画的这个线就在这里，上面一个缺口4107啊到这个4129，大概是我看一下啊，在5月6号啊留下的这个缺口已经补掉了。那么这个缺口的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止跌啊？在20天均线这个位置，市场短线能不能够止跌企稳？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fe 直播间，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各位今天才刚刚周二哦，所以股指竞猜，特别是黑马竞选，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参与进来。
1: 好，我们来看到此刻盘面的情况啊，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42%，报4114.35点，成交金额是4555亿。深证成指下跌1.73%，报15261.51点，成交金额是5798亿。创业板指啊大跌2.43%，科创50下跌1.78%，全 A 等权啊现在是红的啊，微涨0.09%。那么来看到板块上啊，今天呢很明显啊 AI 营销啊，这个 AI 版应用啊表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在行业上啊，电信服务啊受到这个Token 啊，算力网的这么一个刺激，我们看到电信服务啊，今天也是领涨于所有的板块啊，板块整体涨幅超过4%，中国电信上涨6%，国安股份上涨4.61%，北纬科技上涨2.56%，那么像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现在涨幅都在2%以上。那么行业上啊，像数字媒体、广播电视、产业互联网、广告营销、影视院线今天涨幅居前。那么概念板块上啊，今天呢像远程办公、智谱 AI、 AI 营销啊，包括知识付费啊，这些概念啊是表现比较不错的。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亚太市场啊，讲亚太市场今天特别是韩国啊，今天其实这两天我们都可以看到韩国的波动已经在明显加大。今天韩国 KOSPI 指数低开之后快速的回落，现在跌了4.63%了啊，跌了4.63%。现在香港恒生指数啊小幅的冲高回落，涨0.39%，恒科冲高之后回落掉下来，跌0.12%，国企指数是涨0.36%，台湾加权指数今天也是横了一会儿之后开始跳水，现在跌0.83%，日经225跌0.32%，富时新加坡涨0.36%，韩国现在是大跌了4.6%啊，确实韩国前面也是涨得够高够快啊。那昨天晚上美股呢是小幅的震荡，对吧？昨天晚上美股应该是涨跌都有限啊，但是昨天在美国市场上最夸张的还是马斯克啊。最新消息，马斯克已经回到了德克萨斯，正在着手 SpaceX 的首次公开募股，就是我们说的 IPO。 他还表示说呢，希望很快推进 SpaceX 的 IPO。 那么最新的消息就是，如果 SpaceX 最快的话，可能是6月11号定价，6月12号可能就会上市啊。而且目前给他的估值应该已经是到了2万亿啊，2万亿。那么在 IPO 的前夕呢，我们看到 SpaceX 计划最早在北京时间5月20号，就是后天明天进行一次关键的试飞，发射其星舰巨型火箭的升级版，代号 V3， 这是 SpaceX 史上最大、推力最强的版本，近地轨道运力提升到了100吨以上。有分析人士认为呢，此次试飞的成败将会直接影响市场对 SpaceX 的技术实力与商业前景的判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昨天晚上我们看到受相关消息刺激的影响，美股的太空概念股是集体大涨的，像 Rocket Lab 一度大涨超过10%，最终收涨5.12%。SpaceX 概念的基金啊，这个 Disney Tech 100直线猛拉，一度大涨超过16%。那么截至收盘的时候是涨了11.3%，还有就是 NASA 收涨了3.77%啊。好，那么这是我们跟大家看到这个，所以大家也关注一下啊，这个 SpaceX 的关键一战会不会带来一些相关商业航天的这个表现啊？商业航天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国家队啊，中国卫星，我们先看国家队吧。啊，中国卫星，中国卫通啊，中字头，信科移动，电科蓝天，电科芯片，国博电子，航天动力，海格通信，广电计量，航天动力，航天电器，四创电子，那么还有像火箭端的飞沃科技，还有浩智机电，航天动力，银邦股份，美芯科技，华曙高科，超捷股份，思瑞新材，广联航空，明世达，派克新材，天力复合，航天机电，航天工程，伯利特卫星，以及太空算力的启帆电缆，航天电子，复旦微电，烽火通信，上海港湾，电科蓝天，天银机电，首都在线，

君达股份、东方日升、信科移动、海格通信、戈壁佳、明阳智能、光威富材、陕西华达、西策测试、新浩 ST 陈昌、华林线缆、中科星图、顺浩股份、普天科技、 SpaceX 以及特斯拉产业链的包括这个西部材料、拉普拉斯、高策股份、金科能源、信维通信啊，做天线、科森科技，还有奥特维、金盛机电啊，包括蓝思科技、联城数控、双粮节能、君达股份、迈维股份、宇金股份和捷佳伟创啊。好，各位，这个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啊，五月份我们更多的是看半业绩、半题材线，甚至更多的可以去看一些题材线，比如说我们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比如说商业航天啊，这都是我们在四月底为大家提到了几条主要的半题材、半业绩线或者是题材线的相关主题啊。好，这位时间上午的10:11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基本上还是昨天受益于这个电信对吧，推出了9.9的 token 套餐啊，带来的一些相关的电信服务、云计算、AIGC 广告营销，还有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这个电力啊，电力，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五好学生，就是无论是中线、短线来看啊，无论是 AI 还是这个能。

0: 地方应该说从上周四冲顶到了4258之后，指数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回落啊。那么今天来看，好像这个冲上来又在往下掉，而且这两天盘面当中其实上下震荡也是蛮多的啊，感觉上上下下，整个市场呢还是应该说轮动的还是比较快啊。今天我们看到像昨天大涨的一些存储啊、芯片啊、半导体啊，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回落啊。首先还是请盛老师聊一下，你对于短线市场走势怎么看啊？我们看到这个就上证而言，其实5月6号这个缺口基本上这个位置已经补掉了，那你觉得这个地方能否企稳，还是市场会有进一步下探的这种可能性？那另外呢，就是在操作层面上啊，我们也听听您当下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我们看到在周末的时候，长兴科技的这个业绩刷屏之后啊，昨天也是带爆了整个市场的一些科技芯片啊，一些相关的这个方向，强者恒强。那你觉得接下来他们是不是到了一个真的够拥挤的这个阶段了啊？是不是要出现一定的分化？那您觉得当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啊，当下此刻投资者可以关注的一些题材，或者说一些选股的思路，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1: 我先说一下观点吧，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上周二我也说了，就是这个位置你可以稍微减仓，起码一些科技上的那个东西确实拥挤都是有一些的，然后呢，像今天、昨天表现比较好的存储类，今天不是就是有一些已经在调整吧，主要是大部位我感觉是停牌的，就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停牌类的消息在了，那停牌开始，那肯定就是一个降温的一个动作嘛，我也觉得也是，但是我觉得。就科创板到底这一波有没有走完，我觉得是没有走完的，就起码从就是期权的角度，或者是从那个长兴还没有上市嘛，你起码要到上市之前，你哪怕再跑得再快一点，那你上市你卷一前一周或者前两周吧，但是现在起码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上，所以我觉得科创这一块的机会还是有的，包括叠加就是商业航天这一块基本上都6月份的上市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机器人的上市嘛，其实这些都是催化，我觉得在上市之前，市场这一波是没有走完的，但是为什么最近就是波动比较大呢，就是我觉得还是美联储它作为一个全球流动性的一个闸口在那边，它如果预期明年就是有可能会就是小幅的加息的话，那其实对于现在的一个风险资产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因为它最近美债一直在创新高嘛，它美债只要跌，它的收益率就是往上升的，它往上升一般来说就是要稍微加点息嘛，所以对最近的这个风偏就是可能会有一定的压制，但是我觉得这一块的调整，不代表这一波走完了，我觉得还是这一波就是还没有走完，但是你的仓位不能是就是带杠杆的仓位了，因为大家也能看到就是调整下来它其实对于风险资产来说，它只要稍微有这种预期的变化，再叠加这个成交量在3万亿以上的这个成交量，它其实波动会特别大，你根本就是吃不消。所以你加一部分仓位之后，你对一些那个好的标的，像这一波调整下来，对一些好的标的，你也是可以稍微调一调仓的。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一些二线的光模块。其实我觉得它业绩兑现是有困难的，就是偏题材类的多一些，所以你有可能在趁着这一波大家都离沙去价的时候，那你可以是不是可以把这一部分的仓位调出去一些，因为它跌起来真的是就是会很快，然后其他的方面的话，就是我也没什么就是要说的，就是你这个仓位如果是目前来说就6-7成仓的话，我觉得可以拿得住的，应该是拿得住的，
0: 但至少杠杆要卸掉，
1: 对，至少杠杆，这杠杆是肯定拿不住的，因为这个波动太大了。你万一这杠杆，我说你如果是降满杠杆，或者是那个对于券商来说，降满杠杆的话，你只要跌20个点，那你就现在是会很爆炸的。跌20个点，基本上就到你的150的那种微保线了，基本上。是的。
0: 而且确实像一些热门的题材，特别是这个科技芯片半导体方向，短线确实涨得也够高了啊，就我们不是说看空它，但是至少短线让它稍微调一调，筹码换一换，然后再行介入也 OK， 对吧？
1: 对，是的，但是你如果是带了杠杆的仓位在里面，你拿就很容易现在会崩的，就你如果真那个，那你到时候你本身是能扛得住的，跌个20个点下来你本身是能扛得住的，因为很多时候我建议一些优质的票，就是你不要轻易的下车，是为什么，就是你下了车之后你什么时候上车，这个是很难界定的，
0: 是的，
1: 对对啊，所以一般来说就是除了做短线啊，你真正的拿一些好票的时候，你动来动去反而是不挣钱的，所以但是你这个位置带杠杆，那你的这个心态你到时候你就得要考虑，万一再往下掉个10个点，那你仓位是要丢很多仓位的，那你没办法，那你那个 比如跌个十几个点的时候，你就

0: 必须要减一些仓位。嗯，是，
1: 所以这个就是难受的一个点在。对，好嘞，好，感谢金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啊，那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嗯，
2: 好，主持人再见。
1: 嗯，拜拜。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
0: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我们看到啊，今天交易到目前为止，就板块而言，今天还是像这个推出了一些 token 套餐的啊，像中国电信涨了4.99%啊，昨天几大运营商也是全线大涨的，有中国电信，大家看一下，这短线不知不觉啊，好像我至少我没怎么去看这个电信运营商啊，但是大家看一下是短线不知不觉可以啊，3月30号5.59，对吧？到昨天到今天7.16块，中国电信33个交易日涨了25%啊，各位这个股价表现也是相当 了得哈。还有今天我们看到像这个数字媒体对吧，像风雨柱啊，掌阅科技啊， 主要是一些新华网啊， 这个AI 也是 AIGC 相关的啊，这个也是长在前面，今天广播电视对吧，也是啊，其实也是 AIGC 啊，这个 AI Agent 相关的，然后今天的影视院线产业互联网广告营销啊，都是今天这个 AI 应用 AI 软的啊，一些力欧对吧，号称曾经号称欧网，但这种票啊，真的各位发现没有，就涨起来也可以，但跌起来也跌得你受不了啊，这个曾经去年的年底吧，曾经也是有一过非常强，但是掉下来也掉得你吃不消啊，这个打起来也够狠，因为目前来看这个 软件肯定业绩方面，就是基本面来说的话，肯定是没有硬件扎实嘛。因为目前来看，这个大量的大厂资本开支还是开支在这个硬件方向啊，大量的去投钱，对吧？还有就是电力啊，电力一直在跟大家讲，电力，尤其是随着这个夏天啊，现在南京好像昨天我看到新闻，南京已经官宣入夏了啊，今年入夏应该是比较早啊，而且现在就我们在 一半个月前，一个月前跟大家讲这个厄尔尼诺今年可能是大年的时候，我发现就提的自媒体还不是很多，但是现在发现很多大 V 啊自媒体都在提这个话题了，确实啊，我们还是比较早跟大家讲，就今年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厄尔尼诺的大年，所以用电的需求可能会比较高啊，再加上现在整体对吧，现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大家也都知道啊，没有打开，中国在4月份的原油采购啊是大幅的减少，我们主要现在还是用我们自己的这个库存，再加上呢我们目前就是还是有比较这个丰厚的， 第一，原油储备我们储备的比较丰厚，第二呢，我们有这个新能源啊，一些泛能源绿电 可以替代化石能源啊，经过我们这20年的布局啊，对啊，各位，这个是我们看到了吧，咱们目前的这个能源的安全多么的重要啊，展现出了我们自己的韧性啊，所以我们觉得电力，刚才我也说了啊，电力真的我觉得无论是短线中线长线看都是它都是一个好学生啊，国家六张网砸钱就砸在这，国家砸在这，你不跟吗？各位，再加上短线又有一些这个刺激性的因素啊，所以用带来回报给我的，无论是大股东还是我上市以后我要给我的中小股东带来回报，我不是上来以后就圈钱的，我是要给股东 回报的，我要把业绩做好的啊，我是要能给企业分红的啊，给投资者分红的。第三就是这个集体啊，这个企业的就是企业的这个掌门人管理团队是不是真的有信心要把这个企业做好的啊，他们会不断的去前进的啊，在这个拿到这个市场当融了资了，这个资金我真的要去踏踏实实的去 做业务的啊，这个要增强我企业的这个实力的啊，去买一些去做研发的，对吧？去这个从国家意志、企业信仰到群体，群体利益到企业信仰啊，我觉得真的从这三个维度大家去选股票、选公司，不要去选那些什么热点来了他去蹭一蹭啊，曾几何时大家应该知道，老股民都知道啊，各种以前只要有概念飞起来，总有企业去蹭，三不靠边的啊，一个什么做糖的，做这个什么做卖海鲜的，他也去能蹭一些高科技啊，这个这样的一些公司，各位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不值得啊，不值得，我们要把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时间花在美好的事情上，花在值得的事情上啊，真的不要去跟这些烂公司、烂人、烂事去纠缠啊。各位，我还是那个观点，我们从这三个维度去选票，选那些踏踏实实的想把公司做好的啊，又有就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又上来不是瞎圈钱能不断的给股东带来回报的这样的一些好学生啊，在一些烂公司身上不需要去花时间去看各种图啊，哎呀，会不会我去搏 一下啊，他前面连续拉升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波，我觉得这种时间和精力至少在我看来啊，我觉得我宁愿去选择这些阳光大道，去选择那些好学生，我陪着他一起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啊。
2: 好，我们继续来今天再来说一说这个算力网吧啊，今天也是特别的今天表现也是特别的好啊。那么简单来说呢，算力网就是一张算力版的国家电网，它是把全国各地的数据中心、超算中心连成一张网，统一调度，需要时呢可以直接在算力网上买算力，按需付费，未来人们也就能够享受到类似于算力套餐

0: 它就像用水、用电、用咱们的流量套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便利。那么业内人士指出呢，算力网的建设不仅服务于公共的需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和修高铁、修 5G 网络一样，具有强大的乘数效应，不仅能拉动投资，还能带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整个产业链的升级。那么我们看到，随着作为算力基建龙头的三大电信运营商啊，近日也是争相推出了各种的 token 的套餐啊。那么5月17号，中国电信也是在全国层面推出了系列商用 token 套餐。个人及家庭月费啊，每1000万 token 啊是9.9块。那么同日，上海移动也推出了 token 通用服务啊，那么1元可以购40万 token。那么在东方证券看来， token 已经成为 AI 服务计费结算的技术单位，正从 AI 底层技术单元快速上升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价值载体。那么根据梳理哈，目前 A 股市场有近30股涉及到算力租赁概念，合计总市值约为4800亿元，其中协创数据以1318.51亿元居首，红景科技、利通电子、东方国信、红信电子等五股体量均超200亿元。年初至今，超过70%的算力租赁概念股录得股价上涨，利通电子暴涨555%居首，红景科技亦大涨超过3倍，平治信息、协创数据、电光科技股价均已翻倍。五月以来呢，有近80%概念股股价走高，其中平治信息大涨约55%，艾克兰涨超30%，南威软件、三人行、东方国信、红信电子等6股月内涨幅均在20%以上。那么从资金角度来看，五月以来共有14只算力租赁概念股获得了融资净买入，大卫科技获得杠杆资金加仓2.21亿元，红信电子、三人行、美丽云均获得融资客超过1亿元的抢筹，还有东方国信、安诺奇、南威软件等五股融资净买入额都在4000万元以上。好，以上是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的啊，像融资客超过1亿元抢筹的关于啊算力的概念股。
1: 嗯，好，我们继续啊，再来跟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险资啊，一直跟大家说这个险资动作要关注啊，地地道道的市场主力资金啊，来看一下一季度险资逢低买入啊，他们重点是做了怎样的一些配置啊？今年一季度市场波动在加大，保险资金是否减仓了股票呢？答案是否。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公布的数据，一季度末人身险公司和财险公司合计持有股票市值是3.84万亿元，较年初增加1024亿元，股票在险资投资余额中的占比也继续小幅提升，此前业内判断会实行逢低买入的操作至此也得到了印证。随着四月份以来市场有所回暖，险资机构的投资收益也有了明显回升，权益资产属于险资配置的关键少数，保险机构对权益投资的策略是积极配置并动态调整。看一下在一季度特别是三月份资本市场震荡下行的情况之下，保险资金配置的股票金额和占比均有小幅提升，权益类资产占比继续维持高位的水平啊。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啊，几个数跟大家稍微拎一下就好了啊。一季度末人身险公司和财险公司合计持有股票市值3.84万亿，较年初增加了1024亿元，股票在投资险资投资余额中的占比继续提升，人身险公司和财险公司的股票配置比例分别来到了10.14%和9.46%，环比各提升了2个和7个基点啊。那继续来看一下，头部确实啊，这个险资在市场一月份啊震荡波动的过程当中，他们并没有杀跌，而是逢低布局，而且逆势买入。北京一家保险资金的高管说，市场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变化，虽然短期波动加大，但保险资金作为长期资金不担心这种短期波动。而头部保险机构也对低位加仓予以了证实，研究机构的调研纪要显示，中国人保在四月底举行的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说，在三月市场低点的时候他们是有加仓操作。 作的。公司呢是积极布局优质蓝筹品种和科技成长龙头。中国人保也透露说，公司业绩随着四月市场的反弹而有所受益啊。二月底，中国银行保险资产管理协会公布2026年保险机构资产配置展望调查结果显示，在大类资产配置方面，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是2026年保险机构普遍看好的境内投资的一个资产。来看一下对于权益资产这类贡献超额收益的关键少数，保险机构的投资思路是积极配置、动态调整，即自下而上强化策略投资，提升战术资产的配置能力啊。那具体来看一下吧。他们也谈到要强化跨周期调节，优化投资的结构啊，优化投资结构。好，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啊，就具体这个投资的这个什么什么方向没有讲啊，目前还没看出来。但是总体呢，在逢低买，而且呢也是股票仓位，就是说保险资金，大家知道保险资金它是一定要求安全性和稳定性的啊。而他们现在对权益资产啊，也是做了一个仓位的这个提升，还是看好我们的这个权益资产啊，看好我们的 A 股长牛慢牛啊，慢慢涨，长长涨，好资金，好公司不断涨啊，看好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这个趋势啊。好，这就是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保险资金的一些动态啊，保险资金的动态。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此刻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各位，我们看一下今天，今天看到没有？刚才为什么我一上来就跟大家说美股昨天晚上是那什么，是太空这个 SpaceX 相关的概念，大家今天去找一找，对吧？今天好像我们也有一些太空光伏啊，有一些这个 SpaceX 啊，一些商业航天的一些板块，大家是不是起来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这个电力啊，电力方向，算电融合绿电方向，对吧？咱们江苏有一家公司啊，之前我们还带听众去调研过啊，这两天走的也很好嘛，因为一直在我的股票池啊，如果大家跟着我的电脑屏幕同屏的话，看见我会就我经常敲它啊，我经常敲它。好，10:45，马上我们进入这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1: 好，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财富管理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郭明亮，上午好，郭明亮。
3: 上午好，钟浩，大家好。
1: 你好，郭明亮。我们首先还是跟您关注一下趋势啊，在上周四开始，市场冲高之后啊，放大量啊，上一周都是三点多万亿，然后从上周四开始回落。那么我们看到，其实昨天、今天两天，基本上这个5月6号那个缺口也补掉了啊，但是从昨天到今天，好像市场，还是在20天均线这个地方来回争夺、震荡。而且如果是天天盯盘的朋友，可以发现这个盘中其实波动也是蛮大的啊。那首先我们还是想跟您聊一下，就是你对于短线市场走势怎么看？就是短线从上周四一直杀下来，这个地方你觉得短线能否企稳啊？就是首先你觉得阶段性是否企稳了？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操作层面上啊，确实之前我们看到一些 AI 的硬件方向真的是太强了，对吧？然后这两天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回落，特别是在昨天，这个长兴科技的这个业绩刷屏之后啊，再次引爆了整个国产算力，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是出现一定回落，对吧？跟昨天晚上可能证监会的这个问询也有一定的关系吧。就你对于接下来，首先就是无限高光的这个科技硬件方向，你是怎么看？另外，你觉得其他还有没有一些方向会有机会啊？也听听您当下给大家的一些投资策略好吗？
3: 好的。整个市场的话，它就是一个高位了之后震荡回调的一个阶段吧。然后基本上可能。基本上是跟这个韩国股市啊，还有美国股市是一个共振的啊，因为这个韩国股市它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调整，其实这波整个市场的一个大趋势就是 AI 嘛，然后 AI 整个来说就是中美日韩还有这个之间的一个共振的一个方向吧，然后短期内我可以大概的话应该是几个股市可能同步走向这种震荡的一个走势啊，但这种震荡走势我觉得它肯定还是会有很比较多的一个结构性机会嘛，然后整个来说它结构性机会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处在 AI 这个大的一个行业里面啊，只不过我觉得从短期的一个角度而言，因为现在已经是5月份了，已经过了这个业绩披露期了，那短期而言的话它有一些涨多的品种，那它可能性价比就不是很高啊，然后 我觉得有几个点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预期啊，一个预期就是国产算力，就是国内的这个 AI 的发展还是相比于北美的这个北美链的那些个股的话，可能预期会大一点啊，因为这个因为一个是这个今年的话是整个国产产品可能是一个边际的一个拐点啊，这个主要还是跟这个推理方面的一些芯片的一个进步啊关系会比较大啊，包括华为啊还有其他。

0: 些上市公司的一些超节点的一个落地，然后包括存储啊，包括存储，你刚才提到了就是长兴存储，这个赚的比较多嘛，那它这个存储价格就在高位，所以说一些不管是先进产的那个先进制程，还是这个存储的原厂，那它这个扩产的一个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会带动这个国产链里边一方面可能像这个半导体设备啊，然后半导体材料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像一些就是国产的这个芯片国产的这个算力之间的一个，我觉得这个的话方面可能还是会存在一定比较相对于北美的链，我觉得预期会大一点就是从这个二季度来看的话另外一方面就是就是 AI 现在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大语言模型，是发展到目前为止它的一个 transform 架构已经运用的比较成熟了，它又不太可能短期有更好的范式变化，所以说它还是它是我觉得是进入到一个就是需要应用去变现的一个节点那你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这个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还是国内的这个豆包，那它都是有这个变现的一个需求，我们看到它也有计划去做一些收费的一个准备如果觉得这个的话这个节点的情况下，那它有一些尤其是现在二季度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些主题的一些炒作这个主题炒作可能会往这个 AI 的一个应用方向去发展比如说一些大模型公司，或者是端侧 AI， 或者像这个因为你如果想这个节点的话，可能会往端侧 AI 或者 AI 应用一些方向去发展所以说这块的话而且刚好他们的一个位置不是很高所以我觉得这块的话可能短期的性价比会高一点然后另外就是可能机器人板块还是会反复活跃因为机器人板块它毕竟这个在这个下半年之后的话，就是特斯拉的一个量产，然后包括国外的分割，然后国内的语速的一个上市然后这些都是一定的一个催化剂所以就对于它而言的话，它会有不停的一个催化它可能会也会有一个反复的活跃我觉得可能就是接下来这几个三个大方向吧，我觉得是一个关注的一个重点。
1: 好，感谢今天郭明亮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分享谢谢郭明亮，那我们在下周二的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郭明亮，职业编号 S06206-2007-0001。以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审慎决策并自行独立承担投资结果。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本次采访内容版权归本台与南京证券所有。
3: 好的，我们此刻再来看一下盘面的情况那么来看一下盘面的情况，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2%，报4123.35点，成交金额是6918亿。深证成指下跌1.19%，报15344.45点，成交金额是8649亿。创业板指下跌1.86%，科创50现在已经有一个强势的反弹，现在已经翻红，涨0.04%，权益等权下跌0.21%。好，这是盘面的情况，我们此刻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最近A 股的股王也是频繁的这个易主在昨天上市不久的联讯仪器以1344.99元每股的一个收盘价，正式取代了贵州茅台，成为A 股股价最高的新任股王。这也是继四月元杰科技、寒武纪轮番登顶之后，科技股再一次从消费股手中夺过王位。目前 A 股的千元股俱乐部已经有5位成员，其中4席被科技赛道的新贵们占据。这也不是个别的股票的狂欢，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A 股翻倍股的数量逼近200只，电子板块独揽60席继续来看千元股的扩容指元杰科技、贵州茅台、寒武纪、联讯仪器和中继续创5只，除贵州茅台外其余4只都是科技方向在年内涨幅超过2倍的 这个38只个股之中，电子行业多达14只，最高者利通电子年内涨幅超过了5倍啊。好，继续来看到啊，对于未来啊科技股的一个走势，那么相关的业内人士啊，有机构啊，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啊。科技盛宴还能持续多久呢？科技是主线，但是节奏很重要。我们看到金一基金权益部的宏观策略研究员表示啊，当前市场进入到了高位震荡期，应该把握整理阶段的结构性机会，规避高位高估值缺乏业绩支撑的题材股。那么进攻端科技成长或仍是主线。金达莱建议短期聚焦有订单、有业绩兑现和产业趋势支撑的算力、半导体设备、材料等方向。操作上他透露，短期加大周期制造均衡配置，对应市场波动，同时中期关注科技产业趋势。此外，能源与供应链安全新景气方向也值得关注。招商基金市场支持与管理部啊，站在全球视角分析 AI 行情已经完成一轮清晰的轮动，目前美股演绎的是光通信高位震荡半导体接力上行的走势，而 A 股市场对这一扩散现象反应还不充分，或成为下阶段国产算力链潜在修复的空间。那么参考海外的市场规律，关注 A 股对应产业链的辐射效应。2026年随着国产算力需求预期上修， AI 调用量与 token 规模爆发，景气度或沿半导体产业链 AIGC 算力基础设施两条主线扩散。那么在招商基金看来啊，今年科技行情主要集中在上游算力硬件、计算机、传媒、行业应用、软件等中下游板块持续偏弱，而在板块内部已有部分细分领域率先走出了修复行情，集中在 AI 端侧硬件延伸和云服务增值赛道。那么这类赛道呢，兼具硬件。
1: 好的，那么这位时间马上我们要进这个整点了啊，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稍后我们进后面半个小时，我们就会在大南京上来为大家直播和呈现了。后半个小时可听可看，我个人认为看更有价值和意义，因为我们两位嘉宾的电脑会和我们的直播间电脑做一个同屏，大家边听边看，我相信会更加受益啊，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吧。
4: 倒计时，倒计时，最后520，倒计时。6瓶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物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1。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从昨天开始呢，我们江苏自北向南迎来了一轮较强的降水过程。那么目前江苏多地都已经入夏了啊，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泰州、徐州、宿迁都已经相继迈入气象意义上的夏天了。其中呢，南京呢是5月11号就正式入夏了，较常年偏早了15天呢。本周全省呢会有3次降水过程啊，分别是昨天到今天，还有呢就是22号、24号。其中呢，昨天到今天的过程降水比较明显，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是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好，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呢是阴，有雷雨或阵雨，雨量中到大。今天的气温呢和昨天相比略低一些，是21到27度。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呢是阴到多云，21到29度。后天是多云到阴，气温是19到29度。好，这就是接下来几天的一个天气变化啊！这两天会有雨，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带上雨具。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采访到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德亮，来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眼下的正是麦浪泛黄，水稻育秧的时候，我省农民双线作战抢农时。哎，说到水稻育秧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印刷育秧技术呢？在徐州啊，他们正在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科技动能。网上买化肥一定要谨慎啊！扬州广陵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通过网络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案，不法分子的坑农行径被彻底揭开了。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听众朋友，有这样一位农场主，他呢是专注桃子种植的技术创新、品种创新，联动省市农科院专家资源啊，引进了桃品种超过70个，果品呢多次获得省级啊桃品选当中的金奖。他呢还牵头建设了多个农业示范园，让周边农户一同跟着他来种植桃子致富。在今天的赢在乡村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就来电话连线采访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德亮。好，杨德亮你好。
3: 主持人好，全省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们家的这个桃子的种植规模有多大。
3: 目前种植规模大概有200亩左右。
0: 200亩是怎么布局的呢？
3: 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油桃、油盘桃、盘桃、水蜜桃等一些品种，每个品种都反正都有一定的种植量。
0: 那么200亩油桃、盘桃、水蜜桃啊，三大主类啊，而且也有不同的品种。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采收期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布局，从什么时候采到什么时候？
3: 我们桃子一般从六月初，就是6月1号左右开始，一般到8月上旬，结束。
0: 就是2个月的时间。
3: 对，每天会有，因为我们品种比较多，所以每天会有不同的品种上市。
0: 好，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些桃子卖了，那些卖的一些油桃、盘桃、水蜜桃都来自哪里啊？
3: 一般是云南、贵州，然后加这个广西一带的，就是这个，因为他们天气比较，暖和比较早，是一般是南方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北方的一些设施桃，什么大连、徐州这一带，山东，他们有一些设施种植的。
0: 那么这个桃子，你看外地也有，本地也有，它这个口感到底哪里好呢？是不是本地种的更好吃呢？
3: 是这样的，因为桃子它是一个应时鲜果。应时鲜果的话，你如果是在本地的话，它这个采摘的成熟度会比较高，因为桃子它保存时期比较短嘛，一般最多1周左右，所以你采的成熟度过高的话，你这个市场销售会有一定困难，就是货架期会过短。所以本地的桃子呢，因为你今天采，可能下午就到消费者手上了，或者第二天，它这样时间会大大的缩短。缩短了之后，我们树上的成熟期，这个成熟度就高，所以它口感会相对来说会好于外地的。
0: 对，一个是更新鲜一点，另外呢就是它的成熟度高啊。比如说外地过来的，可能要7成熟、8成熟就开始要采摘了，而我们这边可能到9成熟左右啊，再开始采摘购买。这样的话呢，这个桃子呢，口感会更好

0: 一些啊。好，那么200亩这个种植规模还是蛮大的，是吧？
1: 啊，对对。
0: 那么这个种桃子啊，其实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含量的。听说你们家是这个你父亲手上就开始种桃子是吗？
1: 对，他是从我出生那一年84年开始种桃的。
0: 哦。
1: 然后种了有40多年，我是从10年前13年开始接手的。
0: 2013年
1: 开始，我是04年学校毕业，就是江苏农林技术学院毕业之后，开始跟他后面从事这个种植和销售工作，然后2013年，建设了农场，开始就是自己干，
0: 那当时在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学的什么专业？
1: 设施园艺。
0: 设施园艺就正好很对口嘛。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父亲有意培养你的。
1: 也是自己喜欢这个农业这个行业嘛。
0: 从小就喜欢。
1: 对，感觉农业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个从种下一棵苗到这个果实成熟这个过程，要精心呵护等各方面嘛。然后慢慢就喜欢上这个农业。
0: 可能从小就是在桃园里长大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经常跟着父亲一起下地去啊，帮帮忙，搭把手啊，然后从小也是吃着桃子长大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天然的哎，就开始从事这样一个职业啊，可以也算得上是桃二代了啊。而且据我了解，你父亲是全国劳模啊，
1: 对对，
0: 你现在是省劳模啊，那么接下来也要向全国劳模进军了，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0: 对对对，嗯，哎，我曾经采访过桃农啊，他们说在桃树下要种草，这样更有利于桃子的生长，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做的？我们一直采用就是这个生草栽培，这样有利于桃园的这个小环境小气候。你像前年干旱的时候，有草跟没有草的桃园是完有很大区别的。嗯，如果有草的话，你水浇的跟不上的话，
1: 这个树，它因为它有草稍微保持一定的水分，如果没有草，有的树很多就被干死掉了，有的果园要水浇的跟不上。嗯，那么你在桃树下种的是什么草呢？
0: 嗯，我主要是三叶草、黑麦草，还有紫花苜蓿，
1: 嗯，
0: 这些品种。
1: 啊，
0: 因为它这个生长比较快。
1: 对，而且这些草的话，你像紫花苜蓿，它又可以作为绿肥还田，像。
0: 黑麦草、三叶草又可以作为一些饲料，其实紫花苜蓿也可以啊，作为一些动物的饲料，是吧？对对对。嗯，那么你刚才说还要除草，哎，你既种草，同时还除草，除的是杂草是吧？它因为草，长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要比如说套袋啊，这个进去人要进去进行套袋，
1: 嗯，
0: 一定的紫外线，我们会把它稍微除一遍。 因为它草会生的比较高，
1: 嗯，就不方便去套袋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它有的时候进秋作业，你比如说采摘的时候，因为采摘的时候你人走在里面全是草，不方便这个人的行走，我们一般除草就是在这个需要农事操作的时候，你比如说就是这个套袋，然后采摘的时候我们会去除一遍草，然后就是到冬至施肥的时候，我们一般一年除三遍草，
1: 嗯，
0: 用机器把它割一下。
1: 嗯嗯，你像油桃、水蜜桃、蟠桃，在我们看来好像它们都属于桃类的，在种植管理上是不是都大致相当差不多？嗯，差不多。关键就是看你的这个品种选择，就是你选了什么地方的品种，管理会有不同。嗯，你比如说油蟠桃的话，我们到如果你是北方品种，到我们南方来，你就要避雨栽培，可能管理上有点不同。
0: 嗯，
1: 嗯，
0: 其他的都差不多。
1: 嗯嗯，那你们家的桃子，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啊，参加了省级的一些评比品鉴会，多次获得金奖。哎，那么那也说明你们家桃子的口感啊，是能够很不错，能够赢得市场的欢迎的啊。现在大家吃东西也都是讲究好吃又健康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嗯，我们一个是品种的选择，因为品种多了之后，就能满足
1: 这个不同的消费者的选择，他要吃脆的有脆的，软的有软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种植模式就采用这种生态种植，然后不使用化肥农药。我们
0: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品种的选择，比如说油桃、蟠桃、水蜜桃，你把一些有代表性的品种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也让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不少正在种桃子的朋友，也让他们取取经，好不好？
1: 啊，
0: 油桃的话，我们主要选择是沈龙快的。 这个紫金红2号、3号，然后呢是这个正果所的中油系列，中油4号、中油16，然后中油35、34，还有一个满月红系列。
1: 嗯，
0: 然后水蜜桃呢，我们主要是这个霞晖5号、6号、8号，加这个中桃5号，霞晖10号这些品种。像油蟠桃，我们
1: 采用的是金霞早油蟠，
0: 金霞油蟠，然后包括正果所的这个叫36-3，然后油蟠9这一些品种，嗯，然后比较适合我们苏南地区，但有的部分品种它要避雨，
1: 嗯，
0: 然后蟠桃的话，你像我们种的中盘11，银河、日霞这些品种都比较不错，
1: 嗯，
0: 然后还有翠桃，
1: 嗯，
0: 翠桃我们是霞翠系列非常好。 嗯，如果不避雨的话，它到了梅雨季节的话，那个桃子里面核那个位置就会发霉了。它有一部分直接开裂，你像那个金霞油蟠跟36-3，你如果不避雨的话，它容易开裂。
1: 啊，对，好，这个是品种的选择啊，还有就是在这个种植管理上面啊。
0: 种植管理我们就是看你是做这个批发零售，批发还是零售，我们有区别。我们一般零售的话都是采用有机肥。 然后控产，我们一般一亩田控制在1500斤左右，
1: 嗯，
0: 这个产量做一个控制，然后就是生态种植，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批发的话，我们一般控产在

0: 3000斤以下，
1: 2000多斤到3000斤，你过高的话口感也会变差。批发和零售的它的这个种植的密度是不一样的，管理也不一样是吧？不一样，因为批发的话它的价格就要便宜一点，管理粗放一点。
0: 对，但也精细，它那个有的它产量会很高，有的外资能达到5000到6000斤。哦，你们这个已经算是控产了，农业工作。哦，你觉得有前途是吧？
1: 对对对，嗯嗯嗯，农业这个东西不是很复杂，但是你如果这一点点的去深耕的话，觉得还是很好做的。而且你刚才说你接手之后，在你的手上实现了品种的更新，实现了这个技术的创新，你爸看了之后真的是会觉得非常的欣慰啊，是吧？
0: 对，
1: 而且这次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你父亲是怎么来评价你的？跟你说了什么？他非常高兴，然后觉得我做的也很好，他那时候要更好一点。对，那你父亲当年能拿这个全国劳模的称号，那也真是绝对是非常厉害的啊。
0: 他也是当时带动了周边这个我们原来
1: 对，我们现在也在跟科研所做这个合作，就是对一些新的树形，怎样来顺应这个机器化采摘，我们跟这个应该是省农科院合作，我们做这个新的树形，然后是跟江苏大学他们合作，就是做一些这个机器人采摘，怎样布局，这些等等样能这个树形怎样适合这个机械采摘。
0: 但是你现在也觉得我感觉你也是乐在其中，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到底乐在哪儿呢？
1: 农业虽然辛苦，但是你收获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每天这个桃子采的，然后这个包括顾客来吃的那桃子都说一句。

0: 好吃的，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桃子，简直应该是。这个听着都非常高兴。
1: 他们的认可会让你非常的开心，但我觉得对于你们生产者来说，更多的就是能够卖出去，这才是最高兴的，是吧？
0: 对。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谢谢您啊，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也祝您未来桃子大卖。好，再见，
0: 再
1: 见，
0: 再
1: 见。
2: 江苏广电商业毛驴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驴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聆听了来自句容的一位创业者，他呢是获得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的句容市秀林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杨德亮。他呢是一位桃二代啊，他父亲呢原来呢就是种桃子出身的，1984年种植的啊，一直种到现在，后来呢儿子在2013年的时候接手了，开始继续来种桃子。那父子种桃子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没有守着父亲现成的老桃园、老品种、老经验啊，而是不断的去创新啊，优化品种，并且呢用一些新技术来不断的提升桃子的品质，所以这才使得他这个桃子呢能够在我们江苏省的多次这个品鉴会上屡获金奖。可以说呢，他是敢于打破舒适区的农二代。并且呢，他自己呢不私藏，把他的新品种、新技术自己先是成功之后，再免费培训周边农户来一起种植。现在据说一年培训上千人次，带动200多户农户跟着他一起来种桃子。目前的推广面积达到5000亩以上。所以说通过杨德亮的故事呢，我也想告诉大家，就是咱们呢有句话叫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做农业咱们不要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而是在自己做好的同时，要带动周边农户一起来共同提质增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的话才能够形成区域品牌，吸引市场，稳住价格，大家呢一起来 谈价格，这样的话才有议价权，才能够一起赚钱，这个产业才能够长久。所以说从杨德亮身上我们看到，第一是敢于破啊，敢于打破传统的种植方式，第二是赶上科技啊，就是在种植过程当中呢，敢于运用一些新技术、新设备。你看他经常在跟南农大呀、农科院啊，还有江苏大学来合作。跟农大、跟农科院，我们要的是技术，要的是好品种；跟江苏大学合作，要的是最好的农业机械设备。所以你看，我们江苏就在农业方面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咱们的农业从业者一定要紧紧抓住你身边的这些资源，这样才能够把你的这个产业做到极致。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也想问问大家，哎，刚才呢杨德亮说了他种了有水蜜桃、蟠桃、油桃，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吃什么桃子呢？这几种桃子你最喜欢是哪种呢？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来跟申琦聊一聊你最爱的那个桃子。

今天当我把这个采访对象的照片啊、图片啊发到我的朋友圈的时候，就不少朋友啊、好朋友都跟我说：“哎呀，桃子马上上市了，我可喜欢吃桃子了，你一定要记着啊。”嗯，我的一些好朋友非常有意思啊，哎，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吃桃子，尤其喜欢吃的是水蜜桃啊。一到这个水蜜桃上市的时候，大家都是啊，这个纷纷会购买水蜜桃，因为水蜜桃和其他桃子不一样，它那种水唧唧的感觉，那种甚至可以用吸管吸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诱人了，而且长得也很诱人，对吧？吃起来那个口感又特别的好，所以真的是可招人喜欢了。还有的朋友呢，他特别喜欢吃蟠桃，哎，有人读蟠桃是吧？其实这个字读蟠啊。啊，这个蟠桃好吃，小小的，吃了也不是特别胀。水蜜桃有时候特别多啊，一个吃下就觉得就饱了，桃饱人是吧？那这个蟠桃呢，这个小小的，吃起来还有香香的香味儿。油桃也不错啊，油桃个儿也不大，而且它摸在手上没有那个毛啊，没有毛好啊。有的人对桃子毛是过敏的，所以像油桃、像蟠桃没有毛，哎，洗得干干净净的，一口咬下去，哇塞，满口的都是香甜啊。啊，而且蟠桃还有这个油桃啊，它的那个颜色真的很漂亮。如果说喜欢画油画的朋友啊，真的是，哎，临摹一下，感觉哇，真的是好美好美。其实对我个人来说，这几种桃子我都挺喜欢吃的。我是个不太挑食的人，除非这桃子太硬了，我不喜欢吃啊，就没熟的那种桃子，或者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一种特别特别酸的桃子，那我是不太喜欢吃的。现在这个品种可能早就没有了，现在没有什么特别酸的桃子啊，我真的是没怎么吃过特别酸的桃子。我小时候吃过一种桃子，看起来是紫红紫红的，特别红，就以为它很熟很甜了，但是呢一口咬下去，我的妈呀，那个牙齿都要倒了，特别的酸啊。这个桃子现在好像已经消失了，我至今不知道它叫什么品种啊。是不是叫毛桃啊？搞不清楚叫什么啊。但现在这些桃子都是甜甜的，我还都挺喜欢吃的。也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告诉我说啊，圣贤之人说，我首先是水蜜桃最喜欢吃啊，毛桃都爱吃，油桃差点。哎呦，你喜欢吃毛桃，那毛茸茸的桃子你这个是你还喜欢吃啊，那吃的这浑身痒可难受了。像有的人一摸那个桃子就过敏啊，就浑身痒。啊，为什么会有油桃的诞生，也是因为很多人对桃子毛是过敏的啊，所以不敢吃啊，不敢碰啊，所以后来专家才不断的去研究啊，才有了这个油桃的诞生。好，快来说一说你喜欢吃的桃子吧，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当中来。

0: 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0: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

0: 好，听众朋友，眼下的正是小麦收割水稻育秧的时候。那现在你知道农村啥样吗？各地的大片的农田上是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景象。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从南通发来的报道。
1: 在海门区红红家庭农场十余亩试验田上，一台旋耕机正来回穿梭，轰鸣作响，平整的禾苗床已初见雏形，碎土整平开沟，一系列备耕工序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2: 15号就开始育秧，然后20天以后秧苗可以移在大田，秸秆还田以后直接就是种水稻了，保山粮食安全嘛。
1: 眼下农场3000多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末期，正重点防小麦干热风、防倒伏。据黄华介绍，到5月底，自家的小麦就能收割完毕，育好的秧苗也将第一时间移栽大田，实现麦稻收种无缝衔接。
2: 今年小麦长势不错，预计比去年要产量高，能达到每亩1200斤。过年以后风调雨顺吧，然后病虫害防治及时，一盆三防到位。
1: 与田间地头同样火热的是农场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扩建项目，该项目计划总面积约2350平方米，配套建设烘干中心、农机库、农机维修中心、农资配送间等设施。
2: 智能化设备是达到了80%，技术团队增加了人员。未来农副中心建设以后，服务周边3个乡镇，2万亩土地，整体的服务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在海安亚洲现代农业园区，16亩秧池已经陆续覆盖薄膜，静待出芽。
3: 大概要覆覆的，我们说大概差不多1000亩。大概一条大概600张，我们要做3万6千张左右。所有的东西秧池成了，基本上就成了一半。
1: 在秧盘下，工人还铺上了蓝色的网，将主要用于起秧时切根，确保机械顺利下秧。这一套技术来源于扬州大学张洪成院士团队的播苗百栽技术。这里作为院士的创新基地，近100个水稻品种将在此试验培育。
4: 是我们张院士带来的技术，我从这个秧苗的育秧流水线，然后到暗化，到它的这个芽鞘大概有这么长的时候，就是这个出苗比较齐的时候，我们再送到田间。而且这个技术不仅是那个发苗快，这个成长好，主穗多，最后的品质优。
0: 嗯。眼下呢，在今年的这个水稻制种过程当中啊，我省的徐州市在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哎，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说过什么叫印刷育秧啊。它呢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了科技动能，赋能粮食稳产增收。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项技术。
5: 在沛县朱寨镇粮贩谷物家庭农场的育秧车间，一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正高速运转，经过杀菌消毒的稻种被精准排布在可降解育秧纸上，印好的育秧纸转运至育秧田后，农户分工协作，高效完成覆土、浇水等流程。
6: 以前传统育秧不均匀，以穴躲苗、孔穴漏苗的情况特别普遍，以亩地要用4斤多稻种，浪费很大，而且秧苗长得拥挤，弱苗也多，既费人工又费成本。现在采用水稻印刷育秧，一亩地只用2斤多种子，种子省下不少，人工也大大减少，算下来每亩地能节约60多元。
5: 水稻印刷育秧是一项新型精准育秧技术，颠覆了传统撒播模式。借助专用印刷设备，消毒后的稻种按设定间距用环保淀粉胶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种子纸上，印制完成后将种子纸铺入秧盘覆土保湿，即可开展常规育秧，全程标准规范。今年沛县通过示范带动、技术培训，不断扩大技术应用范围。
7: 沛县水稻种植面积46万亩，是粮食生产核心区，传统育秧用种量大、效率低，印刷育秧能做到精准播种，较常规播种节约种子大约30%到50%。我们从2025年开始试点推广，已推广5万多亩，覆盖主寨、户寨、安国等8个乡镇，培育了10多个示范基地。我们组建了技术服务队，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在育秧关键期重点服务，确保农户会用、 运好。
5: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全市计划种植水稻271万亩，育秧期间全市已有近百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投入使用，通过精准播种、节种降本，进一步提升育秧质量与机械化水平，为全年水稻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7: 这是我市智慧农业重点推广技术符合长粮育稷的战略，提升了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解决了传统育秧一穗多苗的难题，种子纸、口腔碱，绿色环保，效率高。一台设备每小时能印180亩稻田运种，适合规模化生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推广，完善群育技术服务体系，推动之下高效育秧技术在全市范围普及应用，以农业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0: 哎，这个印刷育秧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过，或者说，有没有见过？其实这个很多年前就已经有地方在实施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农展会的时候，现场就看到了这个印刷育秧技术啊。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听明白啊。印刷育秧啊，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个种子像印报纸一样整整齐齐地印在一个纸上，这不是报纸，它是一种可以降解的纸啊，把种子印在这个纸上，然后呢再把这个纸铺到秧盘或者田里来育秧啊，那么就能够使这个水稻做到精准省种省工啊，这样来进行播种，能够提高它的播种效率。比如说怎么印啊，刚才说这个纸它是淀粉，是竹纤维做的，可降解的一种育秧纸啊，是环保的，能够烂在地里啊。胶呢，上面有胶水对吧，用的是那种食用胶淀粉或者是魔芋胶啊，无毒的。再有呢就是印种子，就是机器把这个胶点按照固定的间距印在纸上面，种子落下去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就站在这个胶点上，多余的种子就自动给筛掉了。然后你把这个印好的纸铺到秧盘或者是秧田里面，盖上土或者是薄膜，然后纸和胶遇到水就慢慢降解了，不会影响出苗。也就是说能够做到非常精准的把这个苗放在穴里面。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省种子。种子间距非常准啊，不浪费啊，省种达到30%到50%，而且成秧率能达到90%以上。苗又齐又壮，不扎堆不空穴，通风好啊，这个秧苗非常均匀。再有就是省工又快啊，机器一小时能够印几十亩用种量，不用人工撒种建苗，只能可以提前存放好，错峰干活啊，非常好。我觉得这谁发明出这个方法的人真的是挺了不起的，怎么想得出来的很有意思啊，这个在徐州已经开始实施了啊，也有不少地方开始使用了这个技术啊，但是好像还不多，用的不是很多啊。这个技术呢，一家一户用肯定是不划算的啊，一定要是大规模的来用，这样才能够降低成本。现在在我们江苏啊、四川啊、贵州等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印刷机来育秧的这个技术啊，散户不要用，大户用是非常划算的。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快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

0: 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呢。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

0: 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栏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啊，为各位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先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我们将邀请市场资深人士郭寿祥老先生啊，跟各位来复一复盘啊，聊一聊盘面的这个解读啊，听听他的一些看法。下半段投资小课堂将继续邀请意识教育导师杨总老师来跟各位啊做一些分享。今天他的主题是短线底部。今天为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是市场是否企稳了啊，请回复数字给出您的判断，我们共同来进行讨论。大蓝鲸期待着各位的互动。
3: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
2: 好，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啊，不知道各位是否猜对了啊，或者说是否在您的预期当中。昨天的这个市场跟各位我记得互动话题聊的内容就是市场是否调整到位了啊。从上周四开始，市场来到了阶段性的高点4256之后啊，出现了连续两天的阴线的回撤。那么周一看到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企稳啊，所以呢我们昨天也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市场调整到这儿是不是差不多了啊，也围绕这个量能啊展开了一番讨论啊，给大家的这个意见就是啊，这个位置其实还是可以积极一些啊，因为昨天虽然量能不够啊，我记得在连线广发证券的投资顾问郝正英郝老师的时候，他也聊到了说在昨天的这个市场当中啊，缩量未必是坏事啊，虽然整体市场没有到底部啊，但是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回撤过程当中的缩量。那么回撤过程当中的缩量你就可以理解为啊，是一个做空动能的衰减啊，在这个位置大家可能都在观望和等待，那就需要市场一些点燃情绪的啊一些这种力量出现啊，可能就能带动着市场出现啊一定的企稳和反弹。那今天市场的量依旧没有放出来，还是29000多亿啊，跟昨天基本上差不多吧。这个准确的讲可能还是略微缩量了一些吧啊，略微缩量了一些啊，但是今天啊这个市场反而啊出现了一个非常决绝的啊低开高走。尤其是这个上午出现了一波快速的冲高跳水之后，今天上午其实在10点之前，我相信投资者，咱们普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普通投资者，我相信还是有一些这个煎熬的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担心的啊，市场快速的反弹上攻遇到了一定的这个阻力，又出现了快速的回落，对吧？然后呢我记得上午十点之前的时候，整个的这个个股市场的情绪回落的还是非常快非常明显的啊，绿盘报收的家数逐渐的在增多啊，很多的这种偏科技类的这个个股回调的幅度还是挺大的啊，你说作为投资者一点不担心，我不相信啊。但是整个上午市场的走势啊，在快速的到了10点快10点半之后啊，就稳住了阵脚啊，明显看到有资金去进行了一些承接，虽然没有能够快

0: 快速的反弹，但是好在在这个位置稳住了阵脚，一直坚持到了上午的收盘。到了下午啊，整个的市场开始变盘了啊，开始市场的情绪不一样了啊，指数开始不断的啊，没有说快速吧，但是稳步的翻红拉高，黄白二线基本上是呈现一体啊，一直走到了收盘啊，说明什么啊？而且在这个时候量能其实今天并没有放得非常的大啊，该怎么去理解今天的这个走势啊？该怎么去理解今天走势？接下来我们也会连线嘉宾一起来探讨探讨啊，听听嘉宾对于今天的走势啊怎么来看。我们这会儿时间连线到的是市场资深人士郭寿祥老先生。郭老下午好。
1: 梁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一起来交流交流吧。对于这两天市场出现的快速的回落啊，然后止跌企稳反弹啊，好像在三四天的交易日之内就完成了这么一套的这个动作，怎么来看现在市场的这个表现？听听看您的一些分析。
1: 好的，那么上一周节目中我就提示大家了啊，上证大盘要回补4118.76到4129.91点的之间的缺口，在上周要回补的，结果呢，上周回补了啊，而且当时预测呢，在本周二基本上能开始企稳啊，向上的概率较大了啊。今天下午呢，股指呢拉升啊，上午呢大家都有点恐慌，情绪啊，看了这个盘子走的不是很舒畅。那么下午呢拉升，通常下午拉升呢是真涨，而上午的拉升呢往往是假涨，所以呢，而且是放量上涨的。但是唯一的呢，今天的成交量呢没有昨天的多啊，如果比昨天再增加一点啊，那更好，效果也会更好。那么呢，本周呢缩量缩一个小阳线的概率呢，这样就加大了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明天走势非常重要，周三的大盘走势呢非常关键。为什么这么说？如果继续下探的话，有可能会到4087到4074点区间，但是概率呢甚微啊。此时呢是一次，如果到这个点位的话，倒是一次很好的低吸的良机。那么技术分析认为，本周收阳收日线的概率呢是偏大的啊。那么今年的如果往上走的话，今年上行的压力位呢是在4530点到4781点区间啊。下午我发文了，大盘下午在震荡的时候，我就讲大盘要到先到60啊，后来又告诉大家到7071点附近啊。这个呢是走，这是一个很好的走势啊。但是今年如果到这个4780点这个附近的话，或者上班的话，那么明年后年呢有两年的修复的过程啊。但是个股的行情依然会层出不穷啊，但操作的难度呢比较大啊。比如后两年呢，就一般的投资者呢啊，就是要谨慎的操作啊唯一的。那么后市关注什么？
0: 嗯，
1: 我个人认为后市关注啊688的股票，科创板的股票，因为创业板的股票呢现在已经比较疯狂了啊。今年创业板的股票走势比较弱啊，不是很理想。中小盘创业板的股票呢可能下面呢大幅拉升的机会呢比较少了啊。所以呢我建议呢关注科创板的股票，但事后一路下跌的跌破发行价的股票，这一类的股票呢可以重点的关注了。梁琦老师还有什么问题？
0: 我们总是把双创啊放在一起来这个来看啊，就是认为科创板和这个创业板可能他们有一些这个一些公司啊有着相同的基因，或者说是相同的概念啊，相同的市场资金的逻辑啊。那这一次呢，你把科创和创业板分开来看，更多的是

0: 从哪个角度来看，或者说是从相对位置吗？我们看到科创板科创50指数也在跌创新高啊，位置可能也不算低。那您为什么会让大家多关注科创板啊，而创业板您反倒觉得可能现在并不太具备去介入的一些机会呢？
1: 好的，因为创业板呢近期
0: 一直以来在节目当中就比较建议大家去关注科创板的机会。那我也在听听看您的这个，从您用您的方法来分析科创50指数的这个走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过这科创50，就是如果我们要是没有这个权限去购买科创板的股票，那我们要做科创板的 ETF 的话，科创50现在的这个走势，您觉得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注意它的一个节奏啊？比如说在这个位置调整一段时间了，会不会再出现调整？是等调整再去介入，还是可能这个位置稳住之后就直接的继续去创新高了呢？
1: 好的，我告诉大家一个我的投资经验，就是每一个板块开始上市的时候啊，通常这个板块都是一路下跌的比较多。过去的大家记得了，中小板啊，上市以后一路下跌，最后中小板表现相当好。那么后面呢，就是创业板，创业板上市以后呢，很多的股票也是上市以后就一路下跌啊，甚至跌破发行价，后来创业板的股票大涨。那么现在科创板的股票，就是科创50指数吧啊，在调整以后，我相信会有较好的表现。因为科创板的股票将来有很多要先历史的大涨，上市后的大涨，而且是翻番的概率比较大的。
0: 好，
1: 今天我就讲到这儿，您还有什么问题？
0: 没有了啊，感谢。

0: 为高点，创 A 股市场36年来的历史新高。5月13号创业板突破4000点，创下历史新高。此前仅有2015年6月3号到5号三个交易日在盘中突破过4000点，但是收盘均在4000点的下方。5月14号上证指数突破4258，创2015年牛市以来的新高。唯一可惜的是14号被持续的杀跌收于全天的最低点，也收在了4200点之下。当时盘后就有不少声音说行情要结束了AI 要结束了，一阵恐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个当时的那个情况不记得了。这一波调整的导火索是14号2点半的一个莫名其妙的杀跌传闻当时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融资盘场内的融资又新高了从3月23号最低点上来一个多月增加了2000多亿杀跌引发融资盘的踩踏。一个呢是股指期货交割日的影响。15号周五是交割日。资金接中美利好完成调仓调期平仓。还有一个主线 CPO 板块造成的龙头下午见顶最高点数值 1088.88, 典型的这种这个对资顶形态。这段时间主线本身盈利丰厚，所以对当时这个顶的出现资金就出现了一些获利了结出现了一些客观
1: 号的这个缺口。实际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五的确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操作整个上周五整个市场往下有所下跌，那它最低呢跌到哪儿呢？最低跌到了4114点。那5月6号这个地方的缺口的下缘在哪儿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在4118点。那也就是说它没有进行往上，而是向下，但是向下呢很快速的就实现了我们当时所强调的一个空间目标位，就是补掉这个缺口。补掉之后呢，它最终收盘收在了4135点，那说明这个缺口是有支撑的，而且这个支撑是较强的。那这样的动作其实就标志着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波调整空间基本上到位了，就是你以后再往下去调整就没有多大的下跌空间了这个呢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所以这是我回答刚刚主持人聊的这个问题，说调整到位了吗？我认为到位了我认为到位了，空间上来说至少到位了，但是时间未必到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市场上升趋势的状态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强的单边类型的，那这种上升的状态呢，它的特点调整时间比较短，空间也比较小。我们从4月8号开始一直到本月的14号，这段上涨就是这样的特征，调整时间短，空间也小。而打破这种单边节奏之后的调整呢，它就会时间稍微长一点，或者空间稍微大一点。那这里空间上呢，它既然已经把这个关键缺口给补了，那空间再往下运行，比如说接下来如果再有向下调整，那其实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吗？大概率是不会有的，但是时间它可能会拉长，这个就取决于什么呢？就取决于我们整个市场反弹之后的节奏问题。这个节奏以前讲过，我们今天刚好趁这个机会来复习一下，那就是一个补缺 K 线出现以后，市场如果产生反扑，它能否在三个交易日内把这个补缺 K 线给有效的突破？5月15号，也就是上周五，这根阴线是补掉了5月6号的缺口的。那接下来我们迎来的是昨天和今天这两天两根阳线，它就是反扑。这种反扑它能不能带来快速的往上运行的一个动作，就取决于明天它的收盘价能否站上补缺 K 线的最高价。补缺 K 线也就是5月15号这根 K 线的最高价是多少呢？4191点。那也说如果明天收盘价是在4191点的上方，那我认为节奏又回到比较快的状态，既然空间到位了，然后节奏重归较快的状态，那市场就会比较顺畅的继续往上运行，继续往上运行。这是

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明天收盘并没有站上4191点，那么市场就证明节奏偏慢，那也表明5月15号的 K 线是有一定压力的，那市场就会在这儿，在这根 K 线周围继续做一段时间的震荡，然后再找机会重新上涨。那这个震荡一般会达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会二次回补5月6号的缺口。那我们第一次回补缺口是在5月15号，昨天和今天它都不算回补，它是回补缺口之后的收阳动作，算是啊去考验节奏的。所以如果明天是没有突破4191，未来还会有震荡，而且这个震荡还会回调，调到哪儿？调到我们这个5月6号这个缺口的下边来，也就是未来的点位还有可能重新回到4118点这个位置来。那如果再回到这个位置来，我认为呢可以找机会再次去低吸操作啊，低吸操作。这也就意味着市场无论是强还是弱，整体来说过去的这两天的调整啊都属于日常波动级别，不影响大方向，它只是影响了大方向上的节奏，把原来比较快的节奏变得稍微慢一些而已，并不会去破坏掉整体的中期趋势。这里的调整和三月初的调整性质是不一样的。三月初的调整叫四级回调，当时给大家提到可能会导致月线收阴，也可能会导致下跌的时间周期超过15天。但这次的回调它叫日常波动，它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如果你做差价的人可能会在周五看到偏弱卖一点，然后等到跌到下面的缺口以后找机会接一接，这叫做差。如果你不做差，其实针对这么短暂的日常波动，你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用过度的在乎它啊。这是我对于整个市场的方向上的一个看法。可能害怕大家有点担心大家无法理解节奏，我让大家一起来复盘一个地方啊，可以让你更加印象深刻。复盘哪儿了？复盘3月25号这个地方。3月25号这个地方呢，当时市场也留下了一个缺口，然后呢在3月26号把它给补了，站回去了。站回去之后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3月27号和3月30号连续2天收阳线，和现在的处境很像，就是缺口被补了反2天，但是没有突破补缺 K 线的最高点。然后呢到第3天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盘中给补了，但是收盘收下来了，说明什么？说明节奏偏慢，容易在这儿干嘛？震荡。而且这个震荡很有可能还会再次去补这个缺口。所以呢我们发现了后面整个市场再往下震荡的过程中又补掉了缺口，在4月3号又重新把这个缺口补掉了。而这个缺口补掉之后，大家可以看它1天2天就站上去了，这就叫节奏加快了，对吧？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市场的现状不就是在3月30号这儿吗？如果明天是突破了，那整个市场就重回升势了，即使再回调也不会调太深了。但如果明天没有突破，那就有可能会产生较深的调整。这个调整较深它的目标就是重新补一遍这个缺口。那在整个来说方向上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今天给大家去谈论一下，那就是我们上一次给大家提到过的，整个牛市之中市场是有巨大轮动的，市场是有巨大轮动特征的。那最近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科创板一直是比较强的，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日常所教的所分享的这种首单边节奏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刚才分析的所有的结果都是在分析什么？都是在分析上证指数。但是如果你们把我们的分析方法用在科创上面去，你就发现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上证指数是跌破了关键节点的，但是科创指数认真看一下，5月13号是一个放量阳线，它的最低价在后面2天的调整之中是没有被跌破的，这就说明它的单边强势节奏没有。

0: 被破坏，这就表明它和大盘是不一样的。上证大盘是破坏了自己的节奏点的，而科创五零是没有破坏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两天的反攻之中，科创五零是要强于上证指数的。像今天科创五零涨了3.81%，明显是要强的，对吧？那但这种强势能否持续下去，那能够一直当主角吗？我个人的观点以前跟大家提到过，如果拉长周期，整个牛市来说它是主牛，我对它未来的预期很大，没问题。但短期的节奏我们要注意，是否会有新的品种来替代它，或者说是否会有新的品种来追赶整个指数的步伐，在这个位置呢，我觉得是值得留意的。因为现在市场经历了一次刺激回调，空间上到位了，无非就是在时间上快一点慢一点重新回到上升的强势途中，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有可能会导致新的下一个关键性的指数出来干嘛了，出来追赶整个市场的步伐。那这个指数呢，就是上证五零，大家可以留心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一轮行情的节奏啊。那最开始突破前高的是创业板，对吧？最开始突破平台，最开始涨得最猛的是它。然后呢，深证成指跟在它的屁股后面也突破了，之后就是科创五零。在当时科创五零明显在这个位置离前高很远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提防科创五零会去追赶这个步伐，保持强势一直到今天。然后上证指数也追赶了，只不过上证指数这种追赶呢，没有当主角，没那么快。那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它在这个位置，它在我们当时给大家提，基本上已经确认未来这个最高点4197是肯定会被突破的，是在哪儿了？我们当时是在4月22号给大家讲的，讲到什么叫隐藏的压力，真实的压力。当时提到，只要这个地方4074不被跌破，未来的4197应该是轻轻松松就过了，所以没有多大的什么，没有多大的空间嘛，没有多大的空间嘛，所以它不需要当主角。但是走到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关键点啊，各位。000016上证50，对吧？看看它离前高的距离远不远，它的前高是3177点，它今天的收盘价是2954点，空间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留意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上证50有追赶的嫌疑啊。那上证50追赶的嫌疑呢，大家就要注意证券板块，他可能要当一下阶段主角了。在以往的分享中，我经常给大家提证券板块，我只拿它来观察市场，只会在极少数的时间可能会配比一点证券板块。那我认为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值得配比一下了，不是像以前只是看一看，最近可以配比一下。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我们发现它的龙头股到今天都还在稳住，那么未来可能呢，它会成为一个短暂的主角。这是今天主要分享的行情方面的内容。
1: 嗯，好，这个其实基本的逻辑啊，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就是当市场想要形成合力，不断的往上走的时候，那各个主要的指数，你就是大家都是兄弟，不能把某个兄弟落下，对吧？啊，那就是其他的涨得过快过猛的时候，那就要等一等啊，有一些重要的这个指数啊，出现一些补涨的这个机会。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接下来您认为上证五零可能要有一点表现了啊？那上证五零当中，贡献这个表现的可能啊，就是这个以券商为代表啊，所以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券商的这个机会啊。刚才也有朋友在大蓝鲸车上问说，刚才杨老师讲的补缺口之后三天站上补缺实体顶端，判断调整快慢，这个方法适不适合个股？
0: 如果你的个股不是极端的连板行情就适合，如果你的个股被市场彻底的操纵进入了连板阶段，那里面的缺口就特别杂了，就不适合了。
1: 好，这是回答的这个提问啊。另外啊，我们周末的周六的啊，这个23号下午的分享活动，现在还在报名当中。刚才也问了一下我们的后台的报名接待的助理，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可能只剩下4-5个名额了啊。大家呢，决定好了，然后呢，其实重要的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可犹豫的嘛。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听了杨老师这么长时间的课了啊，这个就像来线下咱们认识一下啊，大家 AA 制请杨老师吃个饭，我觉得都不为过啊。重要的是您看一看您的时间啊，这个再确定一下您周末的时间，如果有时间。

0: 今天我真的希望大家啊都来啊，这个大家呢互相的认识一下。待会儿我们再详细的介绍。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投资小课堂的这个分享当中，杨老师今天还有什么教给各位的？
1: 好的，今天我们会讲一个左侧交易的技法，叫短线底部。这个呢，我在中午的直播之前的左侧交易系列里面讲过，在今天早上我个人写文章的时候也写了。如果今天盘面上跌破了4108点。今天会产生一个很好的买点，也是一个仓位轻的投资者的一个加仓点。为什么呢？我们把这个知识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日常的上涨和下跌过程中，如果趋势是往上运行的，就会产生日常波动。而日常波动，有的波动呢是需要调整到位起涨了你才能交易嘛，但有的波动在下跌的关键点，你就知道有交易的机会了，这种叫左侧交易。左侧交易的机会呢，它怎么来把握呢？如果是短期的调整，很简单，你去看调整的时候它的调整 K 线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它的调整 K 线是这样子的，是高点高点降低，低点低点也降低，对吧？你看这儿开始调整，它比前一天来说就是高点高点降低，低点低点降低的，这种 K 线就有可能会产生什么呢？产生左侧交易机会。但如果你发现它产生调整的时候的第一根 K 线，它高点高点是降低了，不创新高，但是低点低点它没有降低，这种就不能用左侧交易。好，这是第一，能不能用左侧交易。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儿我跟大家举例的地方是2025年7月31号，这个是调整 K 线，它比前一天的高点来说就是高点高点降低，低点低点降低了。那这种能用左侧。那什么时候开始左侧买入呢？当我们发现符合条件的时候，符合高点高点降低的时候，低点低点降低的时候，这根 K 线属一，一的最低价被跌漏了就属二，二的最低价被跌漏了就属三，二的最低价被跌漏了属三，三一旦符合直接开买，不要等收盘，盘中就买。相当于走到这儿，我们看到有了二，二的最低价是3550点，这是当时的点位。那你说只要明天我看到在盘中看到有比3550点低的时候，我就要找机会开始下手了。啊，这就是左侧交易的短线底部。结果第二天的开盘是3547，那很明显开盘价就确认了它比3550点低嘛，所以这个开盘动作就告诉你短线底部的买点到了，不要等它涨了以后再买，趁着还没有涨就可以开始下手了。这就是我们在上升趋势中产生日常波动回调的时候可以找的买点。来，比如说再用这个方法接着看，现在我跟大家看到的是2025年8月27号，8月27号开始下跌，这个下跌比起左边来说，它就是高点高点降低的同时，低点低点也漏低了，那我就是可以利用左侧交易的一个位置了。那当天我们计数为一，当一的最低价被跌破了，我们就计数为二。那二我们看到这个最低价是多少呢？是3761点。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里没跌破，我们就不要计数，就不能买嘛。你要等3761点跌破，那你就接着等，对吧？这天往上涨也不管它，我们接着等。这天没有跌漏也不管。这天我们来看，这天的盘中最低打到了3732，也就意味着盘中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已经跌破了这个关键的低点。那我发现跌破我就开始下手，你就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作为一个短线的买点买进去就完事儿啊。那我们可以看后面才涨，你不用等后面涨起来才买，涨起来才买，这种交易思路叫右侧啊。而在下跌途中敢买，这种交易叫左侧，它对趋势的要求是比较强的，它需要趋势是一个明朗的上升趋势。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学习这个呢？很简单，今天就符合了短线底部的买点。那我们可以看最近的这几根 K 线，首先最高点是在5月14号，次高点，第二个5月14号的第二天，它是高点高点降低的同时低点低点降低，所以这里是可以找到左侧交易的机会的。那这里我们可以看5月15号的低点比起昨天来说又降低了，因为昨天的最低价比5月15号低嘛，那昨天就是第二根 K 线，昨天的最低价4108，所以你知道只要今天跌破了4108，今天就会产生短线的底部。那有人肯定会问，短线底部有什么意义呢？一方面是如果你知道短线底部，今天你就知道是个加仓点，

0: 那现在都收盘了，你说再学这个有用吗？当然有用，下次遇到你可以接着用。第二，不用等下次，这个地方其实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一般在强势的上升趋势里面，短线底部的出现就意味着空间上已经调整到位了。这时候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比较强，未来可能不会再给你低吸的机会了。第二种情况如果不够强，未来还会给你一次低吸机会，而这次低吸机会就是市场再次跌破今天低点的时刻。也就意味着如果明天突破不了4191，那就证明市场的节奏快不起来，未来会折返。如果再次折返到4107这个点位被打破的瞬间，你记住将会是一次非常好的左侧买点，这就叫左侧交易技巧。那我们可以通过市场中经常遇得到的短线的这种日常波动的回调点给大家去做一些分享解读。比如说大家来看，首先这种方法只针对上升趋势的日常波动，比如说像在3月初我们知道是次级回调，你就不要用这方法，因为次级回调要跌15天，你不可能这么快就能买。但是只要你确定不是次级回调，只是日常波动，你就可以下手。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看这个地方是今年的1月14号，第二天是根阳线，但是它高点高点降低，低点低点降低，符合吧？符合，那我就数一，一的最低价漏了，数二，二的最低价漏了，你看，这个开盘就是短线底部的买点。如果市场节奏弱，它再跌落这个点，你还要买。这里看，第二天看到这个下影线了吗？再跌落，也就是这是第一笔买点，这是第二笔买点，这叫正常的日常波动的买点。你买在这儿，那么你往往就会买得很好，你不用等它涨起来。你看，你买完之后市场是不是就连续的上涨了？所以在这里给大家讲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在正常的波动之中，哪些地方是一个很好的买点。比如说我们接着往后走，我们就看到在这儿开始调整，高点高点降低，低点降低降低，这里就是可以技术为一的地方。这天把它漏了，技术为二，最低价是4013点。只要明天盘面上有比4013点低的点位，你就开始买股票了，对吧？这天最低点4002肯定是跌破了4013的，那在这个下影线周围就是你买股票的点，你不用等它拉回去啊，你就在这儿就开买，买完之后，那短期的调整就结束了，你可以看到继续就往上运行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只要遇到了上升趋势，遇到了这种短线底部，都是一些不错的机会。那你把这个方法学会以后，我们在牛市的上升趋势中还会遇到日常波动。日常波动你记住，只要它的第一根调整 K 线是高点高点降低的，低点低点降低的，未来就有左侧交易机会。而左侧交易机会就是在第三个新低诞生的时候就下手，千万不用等到上涨以后再买，而是在下跌途中就可以交易。如果大家想更多的学这个内容呢，平时都关注直播间啊，因为我们在广播上去讲啊，大家只能听啊，毕竟效果还是差很多，没有图没有案例。那我们中午直播的时候呢，有图有案例，可能会听得更加的清楚，也学得更加的明白。好，今天就讲这个知识点。
1: 好，这个中午11:30啊，关注视频号952财富充电站啊，抖音号也关注一下，我们不定期的用哪个平台直播，这段时间我们视频号用的多一些啊，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中午11:30我看到大家也有在留言的啊，大家呢先来回复一波三表示感谢啊。我看到还有说这个左侧交易适合个股吗啊，简单回答一下，没时间了。
0: 太适合了，左侧交易主要针对个股发明的。
1: 好，然后还有问说，这个老师目前大盘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风险了？支撑位在哪儿？其实刚刚杨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就已经给了您答案了啊。这个短线已经是企稳啊，接下来可以等一等这个机会，就不再展开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了。另外，本周末的活动还在如火如荼的报名当中，报名方法啊非常简单，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大蓝鲸，在我们的视频页面上有一个财富充电站的二维码，扫码进群啊，在群里面来提问就可以了，我们的节目助理会跟您联系来取得报名。我希望啊在周末的活动当中见到各位，咱们一起跟杨老师共同的来进行交流和探讨，对于接下来的投资机会啊进行一些这个学习和把握。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杨老师，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再见。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

0: 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7: 我是王明，感谢您晚间时分的选择收听。
6: 今天是5月19号周二，那我们看到今天三大指数是涨跌。

0: 1.61%， 至收盘上证综指涨 0.92% 到 4169.54 点，深成指涨 0.26%， 创业板指的是下跌 0.16% 到 3908.44 点，科创50涨 3.81%。 那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额达到了 2.91 万亿，较昨天啊是继续的萎缩，行业板块多数收涨，电力、半导体、公用事业、 IT 服务、软件开发、元件、电网设备等都涨幅居前，而能源、金属、稀土、小金属、航天装备等出现了下跌。那么在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超过3600多只，有120只出现了涨停。
1: 在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会邀请到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来分享到他的观点。他认为呢，中美在 AI 科技领域呈现出你追我赶、齐头并进的有序竞争格局。
0: 那今天是周二，在后半段6点半，家在南京，我们来跟您共同的关注房地产的最新情况。看到南京四月份新房的房价环比上涨0.3%，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呢是位居第四。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的安排。那么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 84456111为您开通服务。任何在投资理财的路上的疑问想要咨询，或者是呢想诊断一下手中的基金产品，都可以通过电话02584456111跟我们保持联系。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蓝鲸互动平台也是为您开放的，大蓝鲸首页看到 Live 互动，点开找到理财广场，也可以把您的提问呢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留言。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叫做理财呼叫中心，在每周五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5点半到6点，我们会集中回答听众提出来的跟投资理财有关的疑问，并且呢会通过理财呼叫中心这个微信公号来做推送，让您看得到听得到。那如果您有任何投资理财的疑问呢，也可以在理财呼叫中心的微信公号后台给我们留言。
2: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五分钟听财讯。
1: 五分钟听财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6.8375，上调60点。在人民币对美元下午4点半收盘报于6.8039，较前一交易日下降60点。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5亿元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零投放、零回笼。
1: 截止5月18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8628.38亿元，比上周五增加超过了155亿元。
0: 今天港股反弹，至收盘恒指涨0.48%，国企指数涨0.49%，恒生科技指数上涨了0.26%。
1: 亚太主要股指收盘涨跌参半，日经225指数下跌0.44%，韩国综合指数下跌3.25%，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1.17%，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上涨1.66%。
0: 我们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农业农村部昨天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巩固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促进猪肉消费，引导养殖户理性看待后市的行情，防止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同时明确要多举措并举的减产能，抓紧修订省级实施方案，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预警，要严控新增的产能，引导中小养殖户差异化发展。
1: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和财政部办公厅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管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被列入白名单内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还明确，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以及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文件还明确，

0: 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流感疫苗费用。
1: 由紫金山实验室和未来移动通信论坛共同主办的2026全球 6G 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日前在南京举行。在大会 6G 成果展示上，网速的试验组数据显示，从北京到南京 6G 网络下的影像传输延时只有 0.3 秒左右，而目前 5G 网络在相近的图像精度之下，相关的传输延时是4秒。南京是目前全球第一个、全国第一个系统性布局、全域化推进 6G 之城建设的城市，也是国内第一个 Pro 6G 试验网已经在4月21号在南京正式的投入运行。
0: 国际权威市场调研机构英富曼今天发布最新中国 AI 云市场份额2025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 AI 云市场总规模达到了567亿元人民币，其中阿里云在 AI 基础设施级服务和模型级服务两大核心领域都位列第一，总份额从2025年上半年的 35.8% 上涨到 38.1%，整体稳居第一，超过第二到第四名的总和。
1: 根据证监会官网的数据，易方达、华夏、南方和中金这四家基金公司已经上报了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实现了创新的突破。据了解，本次上报的四只产品都是普通指数基金，跟踪的标的是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从2020年我国公募 REITs 正式启动试点以来，截止到昨天，全市场已成立了公募82只 REITs 产品，产品涵盖了交通、能源、市政、产业园等多个底层类的资产，总的发行规模超过2100亿，其中81只产品已经上市，总的市值约2200亿。
0: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全球。根据美国银行周二公布的月度调查，全球基金经理五月份的股票配置比例上调幅度创下了历史新高，主要受到对盈利增长的乐观预期以及美联储可能降息的前景推动。在强劲的财季报以及对市场企业庞大的人工智能支出持续看好的推动下，股票交易价格已逼近历史高位。受访基金经理中，近50%表示其超配股票，而四月份这一比例只有13%，平均现金持有率为3.9%，也低于之前的4.3%。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最新采访时表示，美国的降息前景复杂，虽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和自己一样，总体上倾向于降低利率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可能需要等到与伊朗的战争结束之后，才可以进一步推动降息。特朗普的这番言论被市场认为标志着他对降息的坚持有所缓和。凯文·沃什将在本周五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
0: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了最新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报告显示，三月份外国投资者的美债总持仓由二月份的9.49万亿美元下降到了9.35万亿美元。各主要经济体都进行了减持。其中，中国的美债持仓规模从二月份的6933亿美元下降到6523亿美元。
1: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稍后继续节目。
2: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0: 财经热搜，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手机集体大降价的事儿。哎，这个消息呢是在五月份了。那苹果 iPhone 17 Pro 系列机型从5月15号开始宣布啊，在京东、天猫平台迎来降价1000元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1: 嗯，
0: 原价8999元的手机，现在降到了7999元。那么开售三天呢，据说淘宝、天猫的这个 iPhone 的相关的搜索量，跟平日相比已经暴涨了7倍。
1: 嗯，其实如果说叠加比如说平台的一些以旧换新或者专项的补贴之后啊，这个据说综合的优惠幅度最高可以达2000块钱，那部分手机的型号呢是低到6999元。据了解，这一次的降价仅限京东、 Apple 的自营店啊，包括天猫的这

0: Apple Store 的官方旗舰店。那这个苹果官网啊，目前还没有同步的调整价格，所以有人看了这个消息去搜，说诶，怎么在官网好像没有看到降价。目前你想买降价的话，只能要么在这个京东，要么在天猫买。
1: 对，就是电商渠道啊给出来的一个特惠价。据了解啊，这个降价之后啊，市场的需求量呢有一个显著的上升。那据说呢，这一次的促销啊，也被苹果专卖店的工作人员认为是全年优惠幅度最大的一次啊。那也被认为是今年入手 iPhone 的比较好的一个时机。这次的优惠时间呢，从5月15号一直到6月21号，会覆盖整个618的大促周期。
0: 哎，那除了 iPhone 在降价，我们看到5月14号小米手机官微呢发文说，小米的15 Ultra 那直降1500块钱。包括在15号的时候，华为啊也宣布了相关的优惠活动，比如华为 Mate X6 啊优惠了3000块钱。那目前呢，手机降价我们看到主要是以苹果、小米、华为这三家为主。那根据商家透露啊，就在最近几天他们这个门店销售的情况，其实销量提升最明显的还是苹果啊，涨了有6-7倍。那其实因为现在离618嘛，这个电商狂欢也很近。那此外我们看到像 vivo、OPPO、荣耀等他们线下的门店部分型号的手机价格也出现了小幅的下调，调价在100到1000元不等。那比如说像 vivo X300 Pro 直降500元啊，那如果叠加500的国补的话呢是降1000，包括像 vivo X300 那如果是叠加国补的话降800啊，包括像 OPPO Find X9 降了300，叠加国补呢是降800啊，包括荣耀500系列降价200等等。就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去门店具体问一问。
1: 我记得在不久前我们在节目你们还讨论过，说今年呢，因为存储芯片价格走高，
0: 是，
1: 所以呢，手机可能会涨价。可是现在呢，为什么哎，手机开始降价了呢？
0: 纷纷在降。
1: 那业内行家就表示啊，这不是企业家的这个良心发现，而是被市场逼得无奈之举。
0: 怎么说？
1: 原因呢，主要有三点啊。第一呢，就是目前的库存啊，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对企业来讲，不销售呢就没有出路了。2026年一季度出货量呢，同比是下滑了3.3%，整个手机行业的库存是超过了2亿台，新品卖不动，老款积压，所以呢，降价清仓成了销售商唯一的出路。那另外呢，在市场份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份额的争夺战是非常的惨烈哈。价格呢，就是这个争夺战里面最重要的武器了。那高端市场呢，是有了饱和的迹象，创新乏力。那对于客户来讲，换机的周期呢，是拉长到了平均30个月啊，越来越长。
0: 是。
1: 苹果、华为呢，靠着降价来抢占市场份额，挤压了安卓等品牌的生存空间。那不降价呢，就会被淘汰。那另外呢，这一次我们看到啊，这个降价的时间节点呢，刚好是在618大促期间，那再叠加国补啊，这样的一个优惠幅度呢，是明显的放大了。625亿的以旧换新股加国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以及官方直降平台补贴等等各种优惠加起来，据说最高的优惠金额可以达到2000元，是精准的来卡位618的大促，刺激消费。
0: 哎，那话又说回来，不知道您现在用的手机已经用了多久了啊？这一次这个各个品牌降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会不会引起您的关注啊？会不会因此您换手机呢？也欢迎通过大蓝鲸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和分享。
2: 理财最奇妙的力量是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今天的一份规划，会在未来变成更多的选择自由。是开启一段旅程的从容，是支持一个梦想的底气，或是面对变化时的那份坦然。投资美好生活，其实是从容的播种现在，安心的收获未来。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3: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
1: 基金看市，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股票市场。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止收盘，沪指上涨0.92%，收报于4169.54点。深圳成指今天小幅上涨0.26%，创业板指今天下跌0.16%，科创50上涨3.81%。那么今天市场的成交额呢是2.91万亿，跟前一天相比缩量82亿。那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那他呢，发表了他。

0: 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呢，中美在 AI 科技领域呈现出你追我赶、齐头并进的有序竞争格局，而在这个格局里面孕育着一些投资的机会。
1: 最近统计局公布了前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前四月整体来看经济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特别是四月份这个数据出现了一定的回落，既有季节性的因素，同时也是

前几年房价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房价的下跌相当于减少了家庭财富的总额，那么造成了财富的负效应，这无疑也是导致消费增速下降的重要方面。所以这两年推出的以旧换新以及消费补贴等政策，也是为了稳住经济消费增速，从而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盘。那么今年也会发行2500亿的特别国债来以旧换新，但是提振消费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那当前我国资本市场逐步走出慢牛长牛的走势，形成了一定的转型效应。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今年以来已经出现多支基金销售爆款超过50亿以上的首发规模，最大的一支甚至超过70亿，这也是创了2022年以来的这个新高。这说明随着市场逐步走强，赚钱效应的提升，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那么资本市场也呈现出结构性的行情，科技无疑是这一轮行情最主要的方面，配置科技六大赛道的投资者获得了较好的回报，这也形成了比较强的赚钱效应。从去年我就一直提着六大赛道是产生10倍股最多的这个领域，包括像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等储能，以及生物医药等这些板块轮番表现，带来了较强的赚钱效应。资本市场如果后续能够持续走强，是有利于提振消费增速，从而稳定经济增速的。而传统行业经营相对困难，新兴产业则是表现的欣欣向荣。在经济转型期，市场的分化也难以避免，所以投资者也要考虑到当前经济转型的一个局面，市场资金也持续从金融、地产、传统周期等存量低增长行业集中流向高研发、高壁垒、高增量的硬科技成长赛道。随着这个盈利持续释放，估值稳步抬升，增量资金持续入场，A 股市场中期上行趋势不变。投资者可以关注我从去年初就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这个六大科技赛道的投资主线机会。近期中美元首会晤无疑是提振了全球投资者对于中美关系缓和的信号，也提振了投资者对于中国资产的信心。A 股市场、港股市场在三季度有望迎来估值修复的行情。那这次会晤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也增强了中美两国的互信。那这次特朗普总统带了16家企业的创始人或者领导者来访华，那这对于促进中美贸易合作以及巩固中国的产业链地位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加强了中美这个企业的合作，也昭示着前几年盛嚣尘上的脱钩断链论彻底破产。那么，中美产业链应该呈现出"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一个状态，而中国既是美国这些企业的供应链，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市场之一。那这次英伟达放开 H200 高端芯片，就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未来中美关系可能会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而不是出现无序的对抗。那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三季度 A 股市场有望迎来震荡回升的态势，逐步形成长牛的一个走势，而结构性牛市的特征已然非常突出。近期创业板指数、上证指数均创出了11年的新高，主要是受到产业周期和业绩兑现的双驱动，特别是创业板指数刷新了历史新高，这个代表了资金对于科技创新方向依然是比较有信心。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在转型期往往也意味着市场的赚钱效应和经济转型的方向是一致的，像近期人形机器人板块如期上涨，形成了很强的赚钱效应。在4月份市场调整的时候，我就多次提到，考虑到特斯拉新款的机器人奥普特莫斯 V3 将在7到8月份发布，这可能会带来人形机器人板块的热潮。而最近飞鸽机器人发布了能做家务的这个机器人视频，以及美国一家机器人公司直播了这个工厂机器人长达8个小时的

0: 工作视频，那这些都表示机器人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近，这会给这个市场带来较强的一个投资机会。从中长
1: 的时间内，房价会有一些承压的。那至于可能说到这里的时候，很多售房的业主讲，那我是不是需要挂牌提前抢跑等等啊，那我仍然建议呢，大家需要冷静思考这样的一个政策。为什么呢？如果即便你是当下选择挂牌，可能在今年的三四季度也很难获得一个成交，除非你的价格报得比较低。另外呢，我们更多的想冷静思考的是什么呢？就是未来的学区房的市场会带，因为新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个人觉得从中长期来看，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上面来看，到了27年的三四月份，就会有一定因为政策而刺激的需求出现。为什么会出现呢？因为打个比方，你像我们近期成交的非常多的一些成交价格，等会儿呢也会给大家啊报告。只先打个比方，比如像29中，目前的成交价格呢在150万左右。那对于购房的客户，其实也就是新政之后立马做的决策。那150万首付 1.5 成呢，其实首付的款项呢是22万多啊，加上交易成本应该在25万以内，还有更低的13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成交，它的首付也会在20万左右就可以。那对于家长来讲啊，实话说，无论是在择校的成本上，还是我的首付的这个支付上，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的。那另外呢，它的对于因为政策而带来的学籍使用不再受限的一个情况，它哪怕啊，孩子报完名就出售，它的一个真正的成本就是一个交易的税费成本。啊，你比方啊，会有 3.18 的所谓的增值税，因为不满两年，现在不满两年呢，限售是取消了，但是税费是从 5% 降到了 3%， 综合下来呢是 3.18 的税率，那再加上之前购买的会有 1 个点的个税啊，总共加来是4个点，那当然还会有一些像中介费用的一些交易成本，那大概的成本呢会在5个点左右。那对于一个150万的房产来讲，它的整个交易的摩擦成本会在10万块钱以内，所以呢，而且呢，必定入学还是有一定的确定性的，那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20万左右的首付，10万块钱左右的所谓的交易成本啊，如果是快进快出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于购房人啊，或者说对于升学的家长，他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20-30万就会有一个非常比较确定性可以去上一个好的初中的可能，那我要不要去做？其实新政我个人认为也会带来市场需求的激发啊，所以那在可能短期的这个市场的成交下降，然后呢价格承压的之后，可能市场会迎来一个理性的思考，特别是对购房人端的啊，当然这些呢都是我们分析的可能性，是供买卖双方来参考的。所以那对于卖方来讲，我是否需要挂牌，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跟您的户型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是未来市场需求的主流，比如说我们成交的近期这150套的成交，大概有130套都是单室或者小两房啊，就是50平以下的小两房。那如果你是市场未来需求的主流，而且当下又没有置换或者资金的需求啊，再加上啊你这个5-6年级的落户的这波客户已经成交了啊，那么你完全是可以等待一下市场的未来的一些变化啊，因为需求量会带来一定的增长，特别是到28年之后，因为27年还是有一部分的需求呢被提前消化的，但是28年并没有，再叠加28、29、30年初中入学的高峰的话啊，如果售房的业主您想通这些，您可以自己做决策，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其实不太好做一些引导性的，只能给大家一些市场可能性的分析供大家来参考。个人觉得可能中长期来看，这种小户型啊，特别是可以贷款的，也就是30平以上的这种小户型，它可能会成为市场流通的一个巨大的啊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提供房源的一个方向啊，那随着需求的增加，可能价值也会出现一定的变化。那同时如果说我是大户型啊，就是现在有了学区大户型的在手上的这种售房业主，那您可能需要另外一个角度和视野来看待未来的市场。比如在大户型后期呢，的确可能是不太好交易，因为总价会比较高，但是呢随着小户型的流通加剧，

0: 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愿意开车或者住得比较远的地方来接送孩子的，可能租赁的需求，就是在学校周边租赁的需求也会出现一个较大的提升。可能大户型后期啊会，哎，如果在出售的情况之下不太好卖掉，那么我可以选择进行出租，啊，同时因为需求的人数的增加，可能租金也会带来上升。这都是啊未来市场我们大致判断的可能性，是够买卖双方来进行参考的，当然仅供参考啊。
1: 那关于市场的行情，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呢，也想请王磊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招生报名季的相关的信息。
0: 好的，在上周啊，在政策的同时，其实呢，各学校的招生的简章，今年的招生简章也已经发放了。我看了一下，基本在主城的这些名校没有大的变化啊，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学校呢出现了一些变化，正好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汇报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旋外附小和克利华的校区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啊，也就是说克利华呢今年的新初一年级啊搬到了旋外附小，原来的昆仑路的43号，而旋外附小呢搬到了雨花小学，也就是原来的佛心桥的36号这个地方。因为雨花小学呢去年就关停了，那二到六年级呢是安排到了小营小学来就读，所以呢雨花小学从去年其实开始啊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这两所学校呢一年级和新初一啊这个新校区有了确定性啊，给大家呢做一个知晓。另外呢，在过去的两天啊，南京的小学入学的报名工作正在进行，因为今年小学的报名的时间呢是17号到19号，初中的报名时间是21号到23号。我特地啊也进到了这个教育招生的信息化的服务平台啊，在我的南京当中非常的方便啊，填写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几乎呢就是填写了一下基本的信息、家长的信息以及房产证的秋全号以及房产证的编号，再上传一下户口本就行了。相比往年的这种比较紧张的报名以及排队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通过了线上平台的报名，真的是方便的太多了。那这里呢提醒一下，如果您审核通过了，在8月10号啊，在可以在平台当中进行查看啊，就是这个入学一件事的平台当中进行查看。如果因为户籍的因素啊，一些其他的因素提示你要到线下去报名的家长，一定注意啊，那一定要到学校当中去进行报名啊，有一些情况可以向招生的老师进行解释，比如啊，父母其中一方的户口不在南京的啊，就是不在房产当中啊一起的。那通常情况啊，按照政策，比如啊，这个务农的在外地工作的，只需要开具出来这样的证明就是可以的啊。所以呢，在报名阶段啊，家长朋友们尽管这个操作流程便利了很多，但是细节方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1: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1: 再见。

0: 南京城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这里有我们的足迹，也有我们的记忆。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1: 这里是理财广场，家在南京。我们关注到的是房地产市场的消息。刚刚呢说到了南京的学区房啊，因为政策的原因啊，价格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而且从目前来看，这个趋势在今年应该都是比较清晰的啊。
2: 是。
1: 那咱们来说说南京整体的房价情况吧。那5月18号，国家统计局呢发布了4月份的经济数据，那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内容啊，房价呢自然是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那咱们今天呢就把房价的数据呢单独展示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么从从成交数据来看，1到4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的增速呢都出现了小幅度的收窄。销售面积的增速呢是微降了0.2%，这意味着呢4月份楼市的销量仍然保持正增长。

0: 只是呢，增长的幅度呢较为有限，销售额的增速呢是收窄了2.1个百分点，远高于销售面积收窄的幅度。那这个差距呢，也是直观的体现出了四月份楼市的这个房价的回升力度是显著强于销售的回升力度。 那么房价走势方面来看，成为四月份楼市最显著的一个特征。 1、2、3线楼市的这个市场表现呢， 有明显的差异。在全国范围内，四月份新房房价环比有止跌回升的迹象， 那房价呢是持平或者是上涨的城市呢， 有21个， 那这个数量呢跟三月份相比增加了5个， 上涨城市的数量呢是持续的扩容。
1: 那如果分这个城市的能级来看啊，一线城市率先走出了上涨的行情，我们看到一线新房的房价环比上涨 0.1%， 二手房的价格呢环比涨幅是达0.4%， 那这个二手房的市场回暖的势头啊是明显要比新房强。那么在二线城市的新房二手房的价格呢其实依然在环比下降，分别跌了 0.1% 和0.2%， 那新房市场相对更稳。那如果我们看到三线，这个是 承压比较重，新房跟二手房的价格环比啊都是下降了 0.3%， 这个是各能级城市中降幅最高的。整体来看呢，就是楼市上涨行情啊仅集中在一线还有少数的二三线，那大多数的二三线其实依然还是在调整的下行的周期。
0: 那我想我们南京的朋友呢可能更关心南京房价的最新的情况啊。那做数据显示，南京四月份新房房价环比上涨了 0.3%， 那这个上涨的幅度呢是在全国排到了第4位。那二手房的房价呢目前来看四月份的数据是持平的，并列全国第13位。新房和二手房的表现呢有止跌回稳小幅回升的这样一个态势，这也是过去一年南京楼市首次出现的一个局面。 从长期趋势来看，南京新房在过去6个月当中呢，有4个月是止跌或者是上涨的。那二手房的价格呢，是连续2个月有止跌企稳的现象。所以呢，市场判断认为啊，回暖的信号呢，可能会持续巩固。
1: 其实说起来，很多人印象比较深啊，就金三银四以来，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一直在创新高。今年三月成交了8,900套，四月份成交了12,579套，这个也是创下了近一年以来单月的最高值。那么今年的一到四月份，南京二手房已累计成交32,373套。像上周五啊，5月15号，网签数量呢超过了500套，改善型的需求包括刚需力量 在共同啊推动这个市场的升温。那么成交量的创新高的同时，我们看到市场也呈现了库存持续走低这样的一个特征。来自南京网上房地产最新的数据，目前啊南京二手房的库存已经跌破了13万套，那相比高峰期的18万套，大概减少了约5万套，这个创下了近年的新低。
0: 那在宏观经济走弱的背景之下呢，四月份楼市能够逆势回暖是离不开政策的有力托举。四月底到5月初，多个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呢是密集的有政策出炉，从需求端支持到供给端的优化，一系列的举措呢是为市场注入了信心，有效的对冲了经济回落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支持楼市延续回暖的态势。 那楼市的回暖呢是离不开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支撑，后续如果能够出台更多的宏观经济支持的政策，那么推动经济的持续回暖也会为楼市筑牢发展根基。同时呢，楼市相关政策也需要持续的去加码无缝的衔接，毕竟呢楼市的回暖并非是短期行为，金三银四之后的5月份和6月份呢是传统的淡季，这也是验证回暖趋势能否确立的一个关键时期。
1: 其实我们看到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啊，市场人气的维系需要持续向好的态势来支撑。那这个回暖的过程一旦中断，会直接打击市场的信心。所以5月份下旬啊到6月份，宏观面跟政策面能否持续的发力推动楼市稳定的回暖至关重要。那么也有分析认为，其实对于买房子的朋友来说，现在的市场分化比较明显，也不需要盲目的跟风，我们要结合自身购房的需求、你的目标 房源所在城市还有板块具体的情况来理性判断，做一个合理的决策。
2: 在这座城市的角落里，

0: 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窗外是繁忙的街道，窗内是我们温暖的家。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1: 时间是晚间的6:53，那今天的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咱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那在我们节目的每周五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会集中的回答听众提出来的跟投资理财有关的疑问，或者是啊买房卖房的相关的信息的咨询，以及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麻烦需要律师朋友来帮忙，那都可以跟我们的栏目组获得联系。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电话02584456111 844456111。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咱们的大蓝鲸的 Live 互动啊，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点开来找到理财广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那么第三种方式呢，可以关注咱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加关注之后呢，有任何啊想提的问题，或者是给咱们栏目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2: 6:55，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
1: 我是王敏，
2: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理财广场再会，
1: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

前，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三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
2: 爱江故事，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这开江鱼滋味有多绝？今年鱼情如何？价格怎样？带着这些疑问，总台记者来到吉林省吉林市，带您一探开江鱼背后的秘密。
1: 冬吃头，夏吃尾，吉林的开江鱼肥辣辣的美。
2: 吉林市的开江鱼嘎嘎的，不吃馋够呛。每年基本上三月末左右就开吃。
3: 老人特别喜欢吃开江鱼，很鲜美。
4: 开江鱼味道鲜，
5: 开江鱼味最鲜。
0: 天刚亮，吉林的早市就人潮涌动，热闹无比。记者找到一家生意不错的鱼摊，水盆里的鱼活蹦乱跳，这些就是今年的开江鱼吗？
6: 这不刚开江吗？五一之前的鱼都开江鱼，人自己都懂得开江鱼下蛋鸡，好吃啊！
7: 吉林的鱼吧，肉质比较鲜嫩，比较就是肥美。好吃，
8: 吃开江鱼的人还是有愿意吃好鱼的，最便宜了，不是开江鱼7块钱，开江鱼现在基本都能卖到15左右，最受欢迎的是小杂鱼。
0: 早市的鱼摊上，开江鱼非常受欢迎，不过量并不大，买到什么样的开江鱼只能靠运气。
9: 上哪能买到最地道的开江鱼？
2: 最地道的丰满，
9: 丰满区刚出水就上市。
0: 在这位大姐的指引下，记者随后来到吉林市丰满区的一家菜市场，这里的水产档口会有吉林开江鱼吗？
10: 我是东三省过来的开江鱼。像过一阵儿就什么川钉子啊、老头鱼啊
9: 都上来了
10: 啊，对，黄瓜香、小河虾有很多品种，十多样了。三道林卖的比较快，现在卖的是10块钱，没有土腥味儿，一点土腥味儿没有，保证是纯江鱼。澳货现在也不贵，35，一般的都是2斤吧。
0: 商户告诉记者，吉林人讲究吃时令鲜鱼，冬天是长白山的冷水鱼，一开春就该开江鱼登场了。但他家现在卖的开江鱼大多是从市场批发来的，来自东三省各地的都有。这开江鱼是春天最金贵的一口鲜，每年赏味期不过短短20来天。您肯定好奇，它凭什么能这么鲜，还能不带一丝土腥味儿？要想探明白这东北第一线的门道，看来还得请行家来指指路。
11: 想吃开江鱼，周期非常短，每年大概就是15到20天。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在哪儿？是因为水温的关系。水温超过10度，那么鱼类开始摄食，一摄食以后，它会对这个口感有一个影响，这个鱼会不好吃。
0: 您知道吗？吉林松花湖的开江鱼可是贡品出身，清朝在这里设立的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为皇家捕鱼。
11: 开江鱼从辽金呐到清朝啊，咱们打生乌拉是最有名的，每年要给皇上上贡贡品，那么就是以松花江的鱼为主。
0: 每年随着春季的到来，湖上冰雪消融，开江鱼美食季也就此拉开了帷幕。吉林蛟河市的苏尔哈渔场坐落在松花湖畔，三面环山，水域广阔，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渔猎文化而闻名。满语苏尔哈意为晾晒渔网的大城院，这里还曾是清朝专供皇家鱼的贡鱼村，自康熙以来便以鱼质鲜嫩、品种齐全著称。4月，随着松花湖冰层解冻，苏哈尔渔场正式开启春日开江捕捞季。
12: 刚开江都抢，
13: 打了2万左右斤儿，能卖到4-5万左右吧。今年最好的网了，现在暂时先看是最好的网。
0: 4月19日，这里一网捞上的20000斤鱼。得到这个消息后，第二天一大早，记者就驱车2小时赶到渔场，准备记录下开江鱼收网的丰收场面。但是不巧的是，这气温骤降，捕捞队从凌晨等到现在都无法下江。
13: 3年起来风就老大了，得有5、6级、6、7级吧。
9: 那会儿你想什么呢？
13: 我寻思完了，今天出去了，耽误一天呢。
14: 今天肯定是瞅这样是够呛，
13: 主要下雪刮风，
14: 那天
13: 也危险，太危险，风天。
0: 嘴上说着出不去，但师傅们仍早早地来到渔场，在码头等待。按惯例，捕捞队得在4点半左右将渔网下到江里，而此时已经是早晨7点半。今天还有机会下网捕鱼吗？
13: 就是头五消风，我们还得出去。

0: 等于不怕下雪，
1: 对，不
0: 怕
1: 下
0: 雨，
1: 下雨就怕起风。
2: 三明一暗，暗出来风。
1: 对对 对, 对，
2: 三暗一明，明出来风。
1: 嗯，豹子有风，没有风了呢，我们赶紧出去。
3: 除了打鱼的师傅们和记者在码头同样焦急等待的，还有一些特意来看捕捞开江鱼的游客。
4: 有句话是这么说，说的是春捞秋捕，夏网冬凿。我原先最早的时候我跟过他们出去过，凌晨就天没亮就要需要起来，劳作是十分辛苦的。
3: 周帅常在松花湖边写生，在他的笔下，捕鱼师傅的脸庞是紫红色的，那是他们向这片湖水讨生活的印记。
5: 越打得多越高兴，完就不累了，有干劲儿。越打不着鱼越累，越觉得累，没有干劲。
6: 我们投放的是主要是花白鲢，这个鲤鱼和鲫鱼了，还有麻鲢的了，这些都是野生的。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这个鱼自然的生长。捕捞的时候有规定，小鱼儿要放掉了，就是说的像花鲢都得达到5斤往上，5斤往上我们才能就是捕捞。
3: 上午9点，坐垫上的丁树伟也冒着风雪与泥泞准时出现在松花湖边，他手中叫卖打包的每一条鲜鱼都凝结着工人们的辛劳。
7: 都是回头客，没有一个说不好的。咱们的松花湖的三花一岛，澳花是100多块钱一斤，完了岛子呢也是在40-50块钱，卖最多就是大胖头。
8: 到了春季这个季节，就是胖头和鲤子比较多。
7: 胖头也是15-16块钱，大的20来块钱一斤，那个鲤子也是反正20多块钱。
4: 这个野生鱼你看这个嘴多长，第二车你看那个鳞片呗，
8: 金光，
4: 尾部这儿它比较窄，
8: 尾巴长尾巴小。
4: 对，再一个你要是真正想鉴明这个鱼的年轮，就摘下一片鳞，完了用放大镜一看，它这就跟树木是一样的，它是有年轮的。像这个鱼最低得6年吧。
3: 天公不作美，大家等到10点，风依旧没有减弱的趋势，看来想要捕捞开江鱼还得看运气。吃开江鱼历来就有仪式感，从辽金时期的投鱼宴到满族的祭江仪式，吃的何止是鲜，更是流传千百年的渔猎文明。您瞧，一场延续了千百年的开江仪式就在吉林松花湖畔等着您呢。
9: 一种的鱼就是松花湖地产的胖头鱼，然后有什么黄瓜香啊、干炸的，然后也可以做锅包肉的鱼，特别的好吃。我们师傅也是40多年的老师傅，家常炖，味道特别好，让你吃就想到回家的感觉。
3: 每年4月中下旬，松花湖解冻，俗称开江。仪式现场不仅能看表演，还能品尝地道的开江鱼美食。10几口柴火大灶一字排开，酱嫩的、干炸的，还有奶白的鱼汤，香气扑面而来。锅边自然聚集了最旺的人气。
9: 自家小锅炖出来大锅的味道，有家常炖的，还有鲜粉鱼汤。你看这人贼多，
10: 那个鱼汤特别鲜，然后奶白的，炸的那个小鱼，还有那小虾，特别美味，
11: 真的很好吃，嘎嘎香。
12: 冬吃头，夏吃尾，松花湖的开江鱼就是美。
13: 吉林山美，水美，人美，鱼更鲜。然后早上我们故意早上没有吃早饭，然后特意来尝鲜的是没花钱，但是你要批量买的话是需要花钱的。组织的非常好。
4: 山美，水美，人美。吉林市松花湖的鱼有三花一岛、5螺18蛤，在吉林市能吃到全鱼宴，欢迎全国游客到我们吉林市赏美景、品美鱼、吃开江鱼。
3: 现场成了厨师大显身手的地方，师傅们个个有备而来，使出18般武艺，让游客们吃到最正宗最鲜美的开江鱼。
14: 不吃开江鱼不算过春天。
15: 我们准备了100多条鱼，
9: 6点来的，完了我们就是准备了55条鱼，
4: 就是咱东北家常炖法啊，江水炖江鱼，现在是第3锅了。
3: 今年吉林的开江鱼美食季将一直延续到5一假期，在美食季期间，您可以在松花湖乘船看日出，去朱雀山赏灯光秀，到博物馆探秘千年文脉，还能把这份鲜带回家。在开江

0: 鲜鱼销售区，这家人正喜气洋洋的合影，和过年一样热闹。您猜猜他们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呢？
1: 来买这个地方的活鱼是吗？
2: 不是，是我们家里头中奖了。
1: 这么好的，
2: 对呀、啊啊，这个胖头鱼中的是一条。这个开江美食节，我们几千人参加，很幸运，真的很幸运。我们一家人春节呢都没聚到一起，但是老家过的这个开江鱼美食节嘛，所以我们就都回来了。因为这个季节也确实好，我们一家七个姊妹，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我从天津，有从长春的，还有从内蒙过来的。
1: 一家今天把这儿当成那个家庭团聚日了。
2: 是啊，我们觉得吉林市的青山绿水是最好的，是最亲切的，也是最怀念的。刚才吃的胖头鱼，鱼的品质还那么好，而且味道更丰富了，我们觉得更好了。
0: 原来这家人是专程从全国各地赶来松花湖吃开江鱼的，没想到还幸运地抽中了现场大奖。
2: 来，你决定怎么吃。
1: 那我们就来柴火炖鱼炖豆腐，
2: 我要加排骨，
3: 加白菜，
4: 好，加宽粉。
2: 好，
1: 就都定了，炖鱼去。
2: 走
1: 走。
0: 这胖头鱼足有十多斤重，在松花湖里自然生长了五六年，想把这样的极致鲜味带回家，除了开江鱼美食季现场，还可以到松花湖鱼的直营店转转。一到开江季，店里从早忙到晚，称鱼、清理、打包，师傅们忙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可手里的活一点不含糊。
5: 开江鱼下的鸡吃完这条鱼嘎嘎香，今天打了得有好几十条啊，是不是？就是不停的打鱼，
6: 不停的收拾，不停的整，还有那鱼，那小鱼得干好几百斤，
7: 三好包了，这个内脏都去掉了，大锅炖那种的，完了周围贴点饼啥的，纯开江鱼，顶呱呱，
8: 确实好啊，口感好，它鱼呢，真是咱们松花湖的，因为我们这土生土长的。
1: 都
8: 这么大岁数了都懂，一看这颜色它和别的鱼不一样，特别特别好，吃了口感还好，完还鲜嫩。
9: 咱家的鱼从我们捕捞之后马上就装我们的活鱼车到我们这个店里，大概这个流程用了2个小时不到，然后都有一个小身份证，你顾客扫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是哪一天的鱼，哪一批次来的。从消费者的反馈来说，我们发现今年的鱼的品质较往年会稍高一，价格跟去年基本保持一致。
0: 强，这头一批开江鱼里属鲤鱼最畅销了，本地人一打眼就知道是野生的开江鱼。
10: 它这鲤鱼吧肚子不那么大，比较苗条，脑袋吧它也有点尖，这个是4斤1两，花了82。每年开江这鱼吧它没有那种土腥味，特别香。
0: 这位老顾客是专程从市里开车来的，一口气就买了20多斤鱼。
11: 5条鲤子，4条鞭花，516，没有土腥味儿，没有鞋味儿，你怎么炖的好吃，怎么做的好吃？
12: 卖了40年，就是野生鱼好卖，我的鱼贵，人家也来买，这成本出在鱼上，咱就只是挣个差价。老顾客，人家不怕贵，人家就吃这湖里鱼。
0: 清朝乾隆皇帝东巡吉林时曾亲笔题写的福佑大东匾额，寓意庇佑东北，从此大东成为吉林的文化符号。再加上吉林市坐拥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山色半城江的独特地貌，因此有了大东山水的美誉。松花湖的鱼以鲜而不腥、嫩而不散闻名，而要想长久保持鱼的上佳品质并不容易啊。
11: 我们松花江有一句谚语叫啥，叫棒打狍子瓢崴鱼，就什么意思呢？我拿个棒我就能打着狍子，那么我到江边我拿那瓢搁江里一蒯就能蒯上鱼来，说明松花江流域的鱼类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过去说有70余种，现在大概接近50种。松花湖呢作为一个东北最大的一个湖泊，人工湖泊，那么它的历史很悠久了，现在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嘛，国家有禁渔期，有禁渔区，完了还有相应的一些政策来作为一个扶持，包括增殖放流，保证一些那个品种的延续，再有一个也是对资源的一个恢复。那么咱们在松花湖里也有种子资源保护区，建一些特殊的种子资源的保护这么一个基地，比方说叫丰满大坝。那么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门在大坝上修了过鱼通道，这样的话保证

0: 洄游鱼类来进行一个洄游，进入到我们松花湖进行一个产卵。
1: 张伟在丰满区开了20年山菜馆，为了保证鱼鲜，他坚持每天天不亮亲自去挑鱼。他说，如今渔业公司统一打捞供应开江鱼，让鱼的质量价格都比以前更稳定了。
2: 你不洗澡的话，有时候买东西，有的鱼它不一定说那么多，因为它打鱼的时候它不一定说是天天都有，所以碰着的时候质量好品质好的时候咱们就多存点。你像那个小杂鱼的话，这些小鱼的话，你这个是吧，它就基本上它就出水它就死了，基本上买不着活的。它鱼鳞非常的鲜亮，眼睛非常亮，这就说明这种鱼它就是新鲜的。像大鱼一般的时候我们买的必须都得是活的。你像三花一岛的奥货，我们纯野生的鱼奥货是1-3花，在他身上一看能看出来，一条杠三个花。
3: 附近的一些鱼馆山庄都是4:30到5点左右过来采购，对，早上的销量是比较好的，早上就是10点之前基本上就销售差不多了。3月份左右就是每天的营业额也就是在2-3千块钱左右，现在能达到3-5倍的一个翻番。
1: 随着天气回暖，来吉林游山玩水的客人也多了起来，尝松花湖的湖鲜再配上点山野菜，几乎成了春游标配。这不，刚采买回来的张伟又下厨忙活起来。按照老传统，仅凭葱姜蒜和酱料的融合就能激发出鱼肉最本真的鲜美。这口柴火慢炖的开江胖头鱼，包您又解馋又解乏。
4: 回老家尝一尝家乡的味道，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吃。
5: 还是小时候那个味道。这个是岛子，这个是蓟花，这个青林子呢干杂，它比较酥比较脆，
6: 好吃啊，特别嫩。现在天好嘛，觉得悠的悠的，上朱雀山悠的悠的，然后松花湖看一看呢。
1: 都说到吉林，三花一岛全尝遍才算吃到了真正的江鲜。三花一岛中桂鱼和岛子鱼更为名贵，鳌花就是桂鱼，岛子鱼也就是白鱼。那怎么分辨野生与家养的桂鱼呢？赶快来和厨师张志成学几招。
6: 鱼身的话跟人的指纹是一样的，它不会完全都一样。第二点呢，看鱼背鳍啊，这鱼背鳍它会稍稍隆起啊，会隆起，然后比这个家养的鱼呢隆起的会高一些啊，基本是从这两点就可以区分出来了。
7: 三花一岛呢讲究一鱼一味儿，也是咱们松花湖鱼宴的老讲究。这个奥花呢是三花一岛之首啊，它因为它的这个肉质呢比较鲜美，然后是蒜瓣肉，所以说我们就保留它的鲜味儿，原汁原味的清蒸。
1: 清蒸好的鳌花鱼撒上葱丝红椒丝，淋一勺滚油，滋啦一声，再浇上海鲜汁儿，香气瞬间被激发出来。岛子鱼野性足，运动多，所以肉质格外紧实。先将鱼用葱姜花椒八角调成的料水腌制3个小时，充分入味儿，之后用

0: 放肉丁、香菇丁、榨菜丁等丰富的辅料下锅炒香，再加入特制干烧辣酱和高汤，把鱼放入锅中，用文火慢慢烤，让汤汁的味道充分收进鱼肉里。出锅前再点几滴白醋提味，这样做出的鱼肉紧实入味却不柴，满口浓香。
1: 就这种红烧做法就最好吃，软嫩，而且呢里头带有一些微辣那种酱香，
2: 非常符合东北人的这个口味，它味道浓郁但是不咸。
3: 边黄可以红烧哦，最愿吃是蓟黄，
1: 蓟黄特别香，特别鲜。
4: 蓟黄鱼呢，是因为它肉质细嫩啊，但是呢它刺儿比较多，但是它刺儿很软，所以它老人孩子都能吃。它的做法呢，我们也都是用这个东北的大酱，用家常焖法，让它越炖越香。随着这个老百姓口味的变化，我们自己研发了自己的酱料，没有那么咸，然后又保留了一定的鲜美。
0: 东北人口中的蓟花可不是鲫鱼，是一种叫花滑的鱼，身形细长，肉质软嫩，酱嫩入味之后撒上一把小葱，鱼肉越抿越香，千万不能错过。厨师江艳辉制作的胖头鱼鲜香醇厚，别有风味。他告诉记者，胖头鱼以6至12斤的醉酱，鱼肉厚实不柴，炖起来最美味。配料用了葱姜八角干辣椒等10多种，加上自制的酱料炒香，烹入料酒，加入高汤，炖足40分钟，慢慢收汁。鱼肉的鲜和胶质的醇厚融为一体，鱼汤拌饭更是一绝。
5: 鱼好了，下灵魂法哦！
6: 一口开江鱼，赛过活神仙。
7: 开江鲜鱼锅中炖，十里飘香醉人心。你们来呀！
8: 宁舍车和房，不舍开江鱼这一口鲜啊！
9: 宁舍车和房，不舍开江鱼。
0: 蛟河市地处松花湖上游，拥有湖区约2/3的水域面积，是松花湖鱼和庆岭活鱼的核心产区。从松花湖丰满码头登船，可前往位于松花湖东岸的庆岭镇。这里不仅守着湖光山色的入口，更守着庆岭活鱼制作技艺这张省级非遗的金字招牌。4月开江时节，庆岭的活鱼街也跟着热闹起来。
10: 花、大料、葱、姜，还有葱花放在油里头，扒了1分钟，让它入味儿。再给我添上水，添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再给我把鱼放在里头。半个小时之内要好了之后，放出来老抽，临要出锅前之后放上嘛灵魂的把握，这就要。庆宗的庆岭活鱼，用松花湖的活鲤鱼，加上我们地下的山泉水，主要还什么？半的火，小火慢炖，清汤炖出原汁儿。
0: 炖鱼的时候放把蒿，是庆岭活鱼风味的点睛之笔。这种叫把蒿的野菜，属于藿香属，能去腥增香。
11: 这个把蒿蛤蜊，这个鱼就是说锦上添花。特别美，这个味道你要不吃，你人生算是一种遗憾。
12: 谁家要来朋友了，不给领到庆岭活鱼一条街吃一顿鱼，就觉得好像是没有高规格招待人家似的。我们那个庆岭活鱼的主要特色，那就叫做肥而不腻，鲜而不腥。先吃鱼，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再加上点粉条，完了再回去再回锅，再来点豆腐，我们是这样吃。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一座飞架临冰洋的大桥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直升飞机凌空俯瞰，游艇帆船驰骋碧海，海陆空
4: 州那个岛屿
5: 在旁边很近的地方，
4: 旁边很近的地方也是最远的一个最南端的一个岛屿。一头金沙从它头顶
5: 那是很幸运的、
4: 很幸运的，
5: 因为金沙是很温顺的，
4: 也是最大的鲨鱼，也是最温顺的鲨鱼。
6: 在一对一教练的带领下，迷人的海底世界逐渐显现，各种漂亮叫不上名字的鱼，柔软又大只的海参，刺很长的海胆，活动的珊瑚等等都遇到了。
7: 在潜水的时候可以看到小鱼啊、珊瑚啊、海参啊，还有海胆，但是那些海洋生物都是不能够触碰也不带上来的。但是我们刚

0: 团在无意中碰见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1: 哦，捡垃圾袋。
0: 看看，这是不是有点讽刺啊？谢谢你啊，这其实是海洋垃圾，告诉我们人类是不要去污染环境啊。我们在潜水的过程中，这样的垃圾我们是可以把它带上岸的。
2: 记者在回伶仃岛的途中还偶遇渔民捕捞海胆。
0: 他一天大概要采多少就回去？
3: 还差不多一百斤左右。
2: 新鲜出水的紫海胆在阳光照射下散发着耀眼的紫黑色光芒，身上的刺还在活动。
4: 它在海底也会这么慢慢的就动，去捕捉一些它的食物。
5: 其实想到平时在料理店吃到的那个小小的海胆，黄色的，就是从这个黑乎乎的发紫的海胆里面开出来的吗？你看什么叫生猛海鲜，它还在动哦，开开之后它其实只有1/16的部分可以食用，所以这也是它价格贵的原因，因为只有鲜美的才值得去品尝。
2: 外伶仃岛的紫海胆与狗爪螺、将军帽并称为伶仃三宝，素有海底软黄金的美誉。每年3至5月是最佳赏味期，鲜活捕捞的海胆可刺身生食，也能做成海胆炒饭、海胆蒸蛋、海胆肠粉，一口锁住伶仃洋的极致鲜美。
4: 五一来的游客就能体现到最肥美的一个海胆。
6: 果然是大海的鲜甜，
4: 因为它还有一些海水在里面，会有一些咸的味道，
6: 咸的味道
4: 它本身会有甜的味道。
7: 它活着，看到它里面还在动，好鲜甜，一口海水的味道，真的很新鲜，跟我们平时吃的都不一样。
2: 尝过海胆，接下来要品尝的是伶仃三宝里的另外两宝，狗爪螺和将军帽。
3: 将军帽它的肉比较饱满，有脆嫩，狗那个爪子一样啊，一打开呢就水喷，很奇怪的，吃这个就特别小心。
2: 狗爪螺因为陈醋生长，皮较厚，白灼2分钟就可以食用。将军帽因为只有一边壳，盘底垫上粉丝，将军帽反铺在粉丝上，再浇上一层蒜蓉酱，上锅蒸40秒即可。
8: 这个将军帽呢，它就特别嫩，比鲍鱼还好吃。
2: 港珠澳大桥开通后，尤其是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出台后，越来越多的粤港澳大湾区游客前来询问珠海。
9: 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目前我们的港澳游客可以占到我们总消费人群的30%左右。
2: 珠海位于珠江口的西岸，得益于咸淡水交汇的独特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优质海产。各地的游客来到珠海，总想找一些当地的特色，各家餐厅也在努力寻找新的卖点，时令性很强，以前很难出现在餐厅海鲜吃的品种也多了起来。
10: 当届这个席蟹就是说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6: 这叫石蟹。
10: 席蟹，对对对对，大概壳子有点硬，但是都里面非常鲜，好像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种产品，就是好像类似这种我们叫机关虾，也是、
6: 这个虾长得很有
10: 特性，对对对对，很特别，所以说它像有个机关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内心叫机关虾，也叫鸡公虾，都有人叫。所以说这种虾非常非常鲜甜，它带壳可以吃。我们这个叫长颈鳗的，它非常长，不一样的哈。
6: 这是珠海口的特色吗？
10: 是的，是的，叫长颈鳗的虾。它这种虾有点特色，里面有膏，你看，里面黄色的都是膏。
6: 个头很大，
10: 个头很大，比普通皮皮虾大大半，所以说就是说这种虾我们也是非常受那个大众青睐的。
2: 游客如果想要品尝更多品种的海鲜，不妨尝尝蒸汽海鲜，
11: 又新鲜，味道又特别好。
12: 鱿鱼啊，贝壳类啊，都是很好的。
2: 吃蒸汽海鲜真的顺序很有讲究。
13: 第一步的话会放粥底下去，我们需要将这个锅热一下，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蒸菜。第一道菜我们会建议客人先蒸肉类。
2: 鸡肉铺在蒸屉上蒸6分钟，牛肉隔着盘子蒸4分钟，蒸熟一道吃一道。蒸完肉，接着蒸各种海鲜。海捕的大虾蒸熟后，保持了虾的鲜味，口感更为爽脆。 黄金贝肉对开，搭配九层塔，蒸熟后先喝汤后吃肉，鲜甜无比。压轴的蒸海鲜可以选择一只当季的烟仔蟹，在冰水里冻晕的烟仔蟹搭配一块姜一段葱，蒸12分钟即可品尝。等到各种海鲜菜品蒸熟吃完，锅底就变成了浓稠的海鲜粥，味道浓郁，口感顺滑。港珠澳大桥带来的港澳游客为珠海各地注入了强劲的消费动力。北山村是一个拥有80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如今因为大桥的开通重新焕发了生机，成为大湾区热门文旅地标。
14: 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是港澳客人会比较多，香港澳嘛，然后游客也有。
2: 北山村紧连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核心枢纽，是港澳自驾车流进入珠海主城区的第一站。在港珠澳大桥通车叠加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北山村占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黄金节点，港澳游客下桥即达，成为港珠澳文旅交融的前沿窗口。
15: When we come here, we feel like there are many many things what we can do here. So just many shops and
16: restaurants, special.
15: Yeah, restaurants and jazz bar. Many many interesting places.
2: 如今北山村日均车流量最高达7500辆，超30%是港澳车牌，游客总量增长20%多，带动餐饮文创全面火爆。
17: 那么呢，确实是我们的这个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我们的游客是翻倍的增加。去年整个北山村接待的游客量的数量大概是在600万人。
5: 那相较于前几年大概是，
17: 那我们是成倍增加，
5: 成倍增加
17: 啊。
5: 就是现在的趋势是不是还会越来越多？
17: 我今年一定会在这个不断的会创这个新高。
2: 这么多的游客来到北山村，少不了寻味美食，在这里能吃到哪些美食呢？
5: 这种自尊冒油的感觉特别让消费者有食欲啊。
17: 对，就是最岭南最传统的金钟罩烧鹅。就是它，你看它就是一个罩子，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古法的传统的工艺，但用的是荔枝木炭烧啊，所以它那个工序要1个多小时。
18: 它里面的海鲜每一样都是很新鲜嘛，就比如说那料虾，还有一些蟹啊，这些都很新鲜，然后除了这个海鲜之外的话，它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汤啊，一个小包的一个汤，比如3-2个人过来就喝得很愉快，而且那个口味也是一流的。
2: 广东鸡煲那是赫赫有名，这不到了周末，香港澳门的食客能占到进店客人的60%-70%。生意这么好，鸡煲有什么特色呢？
19: 我们这个鸡呢都去剔骨，剔了骨，然后把那个肉切成一片一片，然后供应给那些客人涮火锅。
5: 做成无骨鸡了，
19: 对，10秒钟就可以了。是一个跟牛肉火锅这样的做法，去港澳地区去比较，那些人去比较喜欢的。
2: 港珠澳大桥串联山海风光，激活湾区消费活力，见证着粤港澳的交融共生与蓬勃生机。桥梁是沟通的媒介，大湾区正阔步迈向更美好的未来。在即将到来的5一，不妨和家人走一趟港珠澳大桥，赴一场山海之约，感受湾区独特魅力。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 9.2，AM 585。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八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3: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没错，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